0: 上位，未免也太心急了些。区区一个康平丹，能奈我何？
1: 我一定会再练出康平丹。
0: 王随之，我让你找的幽灵草找到了吗？
2: 师父，那种短时间提高灵力的草药，过去您是不让我们服用的，损耗极大，还极容易反噬，绝非长久之计啊。
0: 拿来。
2: 师父，请您听我一言，您离开皇宫吧，莫再为了苏玉强行突破禁省，他不值得。
0: 值不值得，岂由你来指挥？
2: 徒儿这次为师父寻禁省的幽灵草，这才发现无觅也在寻这草。这草除了有提升功力，还有解剧毒之效。徒儿一时好奇，便跟着这侍卫混进了太子寝殿。我看到身中剧毒，命不久矣。徒儿顺着此事深挖，您可知是谁下的毒？正是师父多年前从苏玉水手下救过的那个二皇子。
0: 那个二皇子不是早就死了吗？
2: 没错，所以苏玉被下毒，早应在十余年前。康平丹根本不是皇上所许，分明是太子为了自己所炼。师父，您练不出上品的康平丹，怎么能对他有用？皇权之下，岂有真情？他早已成了机关算尽、汲汲营营之人，不再是您心心念念的那个小玉。
0: 不可能，他是爱我的，爱子非为虚在十八年等我。他不可能算计我。
2: 师父，他若真的爱你，岂会大肆宣扬您去洗髓池之事？不过是故意漏了风声给三皇子，让您成为帮他挡明枪暗箭的靶子罢了。
0: 够了！既是如此，我更不会离开。只要我足够强大，苏玉便离不开我，早晚会得到他的心。这一世重生，我还没有享够荣华富贵，不过是康平丹上一世的母亲哥练的，如今的母亲哥一样练的，我一定会恢复灵力，帮他解毒。
2: 师父，
0: 休要再言，你速速将我要的全部找回。这一世我天生武林根，天都在帮你，我一定不会离开苏玉，一定不会将太子妃位拱手让给任何人。

0: 傅，你醒了，还难受吗？师傅是要起夜吗？我来扶您。
1: 不需要。
0: 我来扶您。
1: 出去。
0: 师傅的伤还没大好，我必须守着你。
1: 我已经不是你师傅，也不需要外人来照顾，你还。

0: 你留在西山干什么？我不会离开师傅，不会离开西山。等师傅好了，我就去找梁无梦，我定会设法将凌霄还给你。
1: 你不是已经在刘允东知道我的身份了吗？还敢留在这里，就不怕我杀你灭口吗？
0: 我不怕，不管师傅是什么身份，我都知道，师傅绝不会害我。我算是知道。 师父的冰莲功冷冰冰只动着自己，师父的无情道也专对自己无情。明明为我做了这么多，却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想了很久，师父，我是不是可以斗胆猜一猜，你心里有我？你的
2: 小徒弟知道你是魔子，也不嫌弃你。
1: 进入你的心里，帮你留下他，还在等什么呢？你不想要他吗？这一世还忍心放手吗？让我帮你啊！住口！
0: 师父你怎么了？是哪疼吗？
1: 谁叫你的这般自说自话？为师宴请你这逆徒许久，空里南囫囵个从天脉山出来，困在这西山，使我一辈子厌烦，才出手助你。
0: 不过是我自己失算，功法失效，才没能从白虎身上一时抽离出来。哪知道你这般不堪用，拖累我至此。要知道你会起这样的妄念，我就不该出手助你。果然，师父又要说这些口不对心的话来伤人了。你以为我会信吗？哪有一个人厌弃别人，是会舍出一分魂魄来守护他的？师父，你要装的冷酷无情，也得扮得像些。
1: 如果从前是因为我太弱了，可现在我已经结成了金丹，我们要有什么事情，可以一起面对。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百般呵护吗？
0: 为什么？
1: 当然是因为穆清哥。你不是早就清楚，我对他情根深重，只不过他不知道我对他的心意。 他从前就是个烂好人，妄图拯救所有人，就连我这样的逆徒，他都不顾性命相助。但他死前对我说，要与我生死不复相见，我能怎么做？我只能向他证明我可以成为一个好人，所以我才对你百般照拂。他此前对弟子。 也是这样的一起相处，我唯有做他希望我做的事，才能期望在他心中挽回一席之地。师父，
0: 我不信，你对我做的一切没有一丝爱念，没有。
1: 为师若之前对你的种种所为，让你产生了妄念，那我今日就清楚明白的告诉你，我心中过去未来，都只有穆清哥一人，根本没有你。
0: 可是你明知道，那个穆星石根本就不是穆清哥。
1: 真真假假我心里自有数，这是我和他的事，轮不到你来插手。 当初收你为徒，也只是见你可怜。我尽了师父该有的义务，你也该有徒弟该有的分寸。你若要再有这般不该有的妄念，就滚出我的西山！
0: 师父的忽冷忽热，让人好不明白。可若师父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师父的义务，我是怎么都不信的。
1: 信不信由不得你，出去！我要耽误我疗伤。

对他说这些狠话，难道就能阻止得了你那小徒弟对你的深情厚谊吗？你原本也不是什么善人，遵从自己的欲望和野心有何不对？压抑自己做什么？克制自己最为痛苦。你封印我，就是封印你的本心啊！反正你已经跌落化神境，苏一水，封印我你就会死，你不怕死吗？

0: 是师叔，怎么哭了？他说是骂你了。
1: 师叔，我都知道了，凌霄就是师父的神魂，你也早就知道了吧？啊，这个……
0: 我能感觉到师父好像瞒了我很多事，想必问了师叔，你也不会告诉我，但我绝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西山的，我这就给梁无梦去信，找他要送回神魂之法。哎，
1: 都19年了，哪有这样的法子？
0: 即便是有，这代价也不是你能承受的。你师父当年既然给了你，就没想过要收回来。
1: 可那是师父的仁义，我不能平白承受他的仁义。他总是安排我、照顾我，可是我现在长大了，我也想要照顾他，我想要站在他身侧，为他遮风挡雨。
0: 那是他欠你的，他应当这样做。
1: 哎，总之。
0: 师父照顾徒弟，那是天经地义的，你就别多想了，啊！可他对我，真的只有师父的道义吗？可若我还妄想更多呢？师叔，我起了贪念了。师叔，那穆清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师父会对他这么念念不忘？
1: 他是个顶好顶好的人，你也一样，值得更好的。
0: 可是我不想要更好的。若师父苦等穆仙师不来，总有一天，也会看看我的吧。

0: 太上，您从黑石回来，不仅恢复了昔日的灵力，还达到了元婴巅峰之境。
1: 若不是穆青哥那家伙的暗算，本座只会变得更强。
0: 只可惜，没有得到灵泉，仍开启不了赤焰山。
1: 屠九渊呢？他怎么不来迎接本尊啊？回禀尊上。
2: 屠长老自从上次被那个苏易水伤到了灵根，一直未曾痊愈，近几日有些旧疾复发。
1: 尊上，
3: 尊上，
0: 你是故意的吗？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0: 这是什么？
1: 黑池水。整座山灵脉都塌，没人阻止，本座就带。

0: 等攒足了灵力对付苏雨水，下次就别被人打得半死不活了。谢尊上，尊上自己从黑池出来，便已是巅峰状态，又何须再带走那洗髓池的水呢？
1: 看来，这水是专门为长老您带回来的。有句话，属下不知当讲不当讲。长老您又何不总是硬碰硬呢？你的意思是，
0: 如果长老您想要得偿所愿的话，也应当软和些，以柔克刚，好过针尖对麦芒。

0: 出证吧。
1: 尊上。
2: 来人，哪个不长眼的，又把一叶障目当成脚给本座端上来了。我怎么又看见个人长得像土长老？
1: 尊上没看错，是我。
2: 你穿成这样是做什么？
1: 我用了尊上送来的黑池水，内伤已痊愈，特意来感谢尊上。
2: 好了，我怎么看你嘴巴比平时红许多，脸也白了许多，像是中了什么毒。
0: 尊上，长老那是涂了胭脂粉了。
1: 属下亲自做了几道点心，都是你从前爱吃的。
2: 行了，恢复了就别耽误做事。你平时也不是什么多讲礼节之人，多帮我杀几个人便是。做几道点心，这也太不像你了。
1: 从前我也为你做过的，小时候你喜欢吃山下的茴香糕，那时候一受罚就喊着师姐带你去吃，后来那家铺子搬走了，我就学会了。
2: 什么？我怎么不记得我爱吃这个？
1: 失忆是铅，时间久了，人总是会变的。
2: 这话说的没错，说来从前那个母亲阁是多么英姿飒爽，与众不同，现在的母亲阁空有一副皮囊，整个人变得庸俗无趣，歹毒下作，令人扫兴。
1: 尊上能把人看清也是好的。
2: 倒是苏一水那个徒儿很符合本座的口味，有几分从前母亲哥的风采。哎，你给本座备些礼物送给冉冉，想那西山清谷没什么好东西，应该很好售卖，这茴香糕就不错，你也给他带去。
1: 人家可是名门正派之徒，只怕是吃不惯你这魔修的点心。
2: 什么名门正派啊，待本座灭了他便是。此番苏一水从洗髓池回去，功力受损，只怕压不住灵泉太久，他必会着急设法找到幽界之门，彼时本座给他来个守株待兔，杀了他这个西山宗主，到时灵泉和他那如花似玉的徒儿本座就能一并纳入当中。去哪儿啊？你不是陪我喝酒的吗？
1: 尊上的宏图大志，您还是独自品尝吧。
2: 他是怎么了？我这不是气死苏一水的好办法吗？
3: 窗前辗转之时，常念及冉冉姑娘亲手所赠地瓜干，倍生感念，故以厚礼回赠，又恐姑娘如雪肌肤因事先重留疤，另送赤门灵丹妙药，望下次再见人玉洁冰清如前，随物作诗十首，望姑娘笑纳。未究。
4: 小师妹，这魏门主写的都是情诗啊，他要干什么？
5: 傻呀你， 这不是摆明了看上了我们小师妹吗？
6: 哎呀，这送来的丹药也都是好丹药，看来魏门主真是下了血本了。
5: 小师妹，你看怎么处置这些东西啊？
1: 拿火烧了吧。
7: 冉冉，你身上有种火急火燎的味道，怎么了？
1: 师父叮嘱我，莫要对外说出他的伤势，免得乱了大家的心。师父为了护我们，抵挡剑阵有些疲乏，你就别担心了。若是有梁仙师的来信，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8: 这儿有一封信，是给师父的，
5: 应当是苏玉寄来。
1: 我去拿给师父。
4: 烧了。
5: 烧了。
1: 师父，师父。

0: 这御魂术损耗如此之大，师傅日后会有什么后遗症吗？嗯，这使用御魂术的人，因为把魂魄寄存在了灵兽体内，所以这一个月内呢，常常会被灵兽上身，有的时候也会保持一些灵兽的习惯。你见到了，别惊怪就是了。
1: 原来是后遗症发作了。 像小白一样让我挠挠你吗？喜欢吗，师傅？还是这样的师傅好，一点都不拒人千里之外。师傅，你饿了吗？我做了好吃的给你。本来以为你要叫我连人带碗一起先出去的。

0: 你何时进来的？师傅，我刚才进来看到小白又上了你的身，你让我摸摸你，我就……
1: 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离我远一些，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0: 那就当我是个逆徒好了。曾师叔说了，这几日你会有方才那样御魂术的后遗症，时不时像个小老虎一样，逆徒还得守着你，帮你挠一挠，顺一顺毛呢。
1: 你，
0: 师傅，你饿不饿？逆徒做的饭你想不想吃？
1: 薛冉冉，你不要以为我狠不下心来惩治你。

0: 师傅，为哪条惩治我呢？为我喜欢师傅吗？我连夜翻了西山门规好几遍，哪条也没写着不准对自己师傅动情啊。再说了，咱们西山不是盛产逆徒吗？我瞧着师傅，你当初跟我也差不多。师傅心里既然有了别人，是我来晚了，我认。可那我也没办法把师傅从我心里拿出来了。师傅因为穆仙师对你的好，对他一往情深，那是你们的因果。我与师傅日夜相处，对师傅心生恋慕，那是我与师傅的因果。你从掳我上山起第一日便说，西山有西山的道，让我走好自己的道。我听师傅话了，你有你的坚持，我也有我的坚持。你守着你的，我守着我的，咱们来日方长，我是不会放弃的。你管天管地管徒弟，也管不到我心里去。师傅，你眼睛怎么了？
1: 我没工夫听你说这些废话，简直冥顽不灵。
0: 以后呢，我会每日做好吃的给师父养伤。如今我可是山上最厉害的丹修，我做的饭又好吃又能补身体。师父你可千万别不吃啊，等伤好了才能跟逆徒长长久久的斗气，不是？
2: 瞧瞧你的小徒弟给你煮了什么。解相思，等了十几年的回应就在眼前，你舍得去死吗？你对自己就这么狠心吗？
0: 师父，我不信你对我做的一切没有一丝爱念。你有你的坚持，我也有我的坚持，你守着你的，我守着我的，咱们来日方长，我是不会放弃的。
2: 让我留在你身上，这次结局一定会不同，你信我。我赐给你力量，你一定能控制住我。睥睨天下美人在怀，没有人敢再伤害薛冉冉。
1: 不如将你留下，日后伤他的只会是我，我绝不会让过去重演。

0: 苏玉已经看清了冉冉的真实身份。主人，那他此番来信究竟什么意思啊？
1: 心中没有明言，但其实早在普信村，苏玉就已经知道了慕然武的真实身份。可他迟迟未接，反而住到入溪水池，他应当有事情在算计。我猜他谋划了这件事，应该与普信村龙母之事有关。
2: 主人的意思是，苏玉会不会是处女膜囊缺丹？难道她当时出现在普星村，并不是一个意外？
0: 我这堂兄玲珑心思远胜于我，这几日我伤势见好，原也该去宫中取捏色玄天教治了，一并看看他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3: 那冉冉怎么办？

然然，你的转身我多有责任，所以才将你带回西山。如今恩怨全消，我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了。我不会再回此处，你就自行去吧。如还念我是你师父，答应我，莫要被任何事情牵住，要像风一样自在。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服务要周到，付款花用完钞票。
8: 材料人要管饱点，售后服务要最佳最到，考得了各种。

0: 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钱我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2: 9月27号溢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5: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溢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2: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溢价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8: 6、27。
9: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溢价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点，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点，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溢价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溢价核心装修的。
11: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9: 是的，
11: 然后我跟溢价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9: 是的，
11: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12: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9: 对，
12: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

0: 很苍凉的打回肩，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2: 一家和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3: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4: 15万，
3: 对，真的是不贵的，
5: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6: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和心价格是13万钱，一升新的，一升级的，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7: 家和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作为一家和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9: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1: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和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5: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和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2: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3: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和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和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5: 9月27号，
1: 一家和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若还念我是你师父，答应我，莫要被任何事情牵住，要像风一样自在。

0: 师傅给我留了信，说再也不回来了。什么？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呢？师傅去哪儿了？
1: 你们的师傅有要事要办，已经离开西山了。他临行前嘱托我，你们若是想回家，他准备了盘缠；若是想另投其他门派，他也写了举荐信。
0: 师傅说有要事，是去封印灵泉了吗？封印灵泉？师傅何时要做此事？
2: 其实咱们上次在普心村遇到的九首魁鳌，抢走的就是封印灵泉的石碑。
0: 师叔，是真的吗？
1: 对，
0: 封印灵泉迫在眉睫，他现在急需找到幽界之门。
1: 我还没将魂魄还给师父，少一分神魂的师父，要如何独自去压制灵泉呢？他苏逸水是谁？自有办法。少了一缕神魂，也只是阻碍了他进阶成神，对吧？为何我却觉得师父像是在诀别？我不信他要是真有把握，会撇下我们这帮弟子不管。
3: 曾师叔，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你这一去，便没有回头路了。不打算跟冉冉道个别吗？
4: 他一向聪明，若察觉到什么，我就难逃身了。此事太过凶险，不能让冉冉亲身其中。他那个人，从前和现在都喜欢自残。长明山就很好。
3: 带他去开个酒铺子，西山的钱都存在膳房的米缸中。
5: 苏木头，其实也许还有其他的法子，咱们师兄弟一起设法，未必非得是你不可。况且冉冉已经去寻找还给你魂魄的法子，再等等。
3: 我身上还有一滴灵泉，我须得结束这宿命。
1: 师兄，他就交给你了。哪会啊？你那个师傅，你最了解了，就是冰坨子一块儿想一处是一处的，说不定啊，等他封印完灵泉，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修行去了。反正啊，二十八你们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呢就跟我回查明山。我哪也不想去。师傅带我在西山中了说，他说哪儿住了说哪儿就是我的家了。 为什么他说话不算话？为什么要走？他就这么想避开我吗？

0: 在这世上。
1: 岳公子，
0: 我要杀了你，我请个陪葬。

0: 我此里有其人，你告诉我，青哥是为谁负了这罪名？
1: 他当然不是真正的谋私使，你说不出口，是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对吗？你记恨他站在我这边，所以你就让他替你去背负这泼天的罪名。
0: 如果这世上还有一个人在乎你的死活，便是你的师父穆青哥，而你却亲手把他给害死了。你为什么要和我争？说你不争，他不会死。平亲王全军覆没，你输了。
2: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没有赢面，而你现在却还搭上青哥的一条命。他没有死，他的神魂未泯，我不会让他消散的。
3: 陛下，天山玉峰有一转生术，若能以金丹祭之。
0: 便可让元神复生，拿回青哥的神魂。我会亲手助他复生，任何人别想带走他。你当他复生后还想见到你吗？他爱的人从来都是我，就算是复活青哥的生魂，又该由本王守护。你凭什么自作主张困住他？
4: 你不配。 你应当早就知道我的身份，却故意利用青哥刺激我，是吧？你知道只有他可以阻止我，把他也算计在其中，这算什么爱？你我都一样，都是他在世为人不该靠近的人。
5: 公子。

0: 上有两个鲜果，莫非有一个是我？
1: 师父，师父，你疼不疼啊？
2: 师父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3: 转生说逆天而行，须得十八载方可回归。
2: 你伤得这么重，只得闭关才能保住性命。这十八载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你如何护得住他？
3: 我自有办法。
4: 你收自己的神魂做什么？
3: 此后我闭关无感进食，这一份神魂正好可以陪着他。

怎么可能？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暗示，凌霄，你帮帮我。 真如我所想，那我身体里便有师父的金丹，我与师父灵力相同，应当能打开他的暗示。

0: 我给师傅做的龙眼干，他全都留着，还有我给他做的糕点，酿的酒。
1: 师傅竟将我平素点滴都放在此处，为何这里会有这么多清新粥？
2: 我上次做的龙眼干还未来得及送出去。
1: 主人从不喜欢吃龙眼干。那我就放在桌上，师傅若是想吃，可以随时取用。

西山宗主，穆青阁薛然人。原来我就是众人口中的女魔头，西山宗主穆青阁。

谁说你在我这里撒野？

0: 我这十九年来心中所念之人，也命所爱之人就在眼前。
1: 难道就只能如此吗？

0: 师尊门下，潜心修行，永不背弃。
1: 乖徒儿，纹饰完成了。

0: 清明间认主，我竟能想起一些前世的碎片，只是为何还是只能一知半解。当时说清明认主了，我在师父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个，师兄妹看到会吓坏的，我只想要知道真相。
1: 既然你已经猜出来，我也就没法瞒你了。
0: 原来我什么都不记得，是因为身体里有失魂锁，师父一直帮我稳固灵台也皆是因为此。这些年来他袭击我，避开一切危险，只要安稳地度过这一世。虽然我未曾恢复所有的记忆，但我知道无论是之前的穆青哥还是现在的薛冉冉，都不希望他一人承担所有。你现在能告诉我师父去哪儿了吗？
1: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要去找玄天教之，但是玄天教之在哪儿他从未跟我说起过。
0: 那他为何不带你前往？
1: 因为
0: 曾师叔，你既当我前世是你师父，就请如实回答我。
1: 因为他此去便没有回头路了。
0: 什么？
1: 当初你让他封印灵泉，是料到他已经到了元婴巅峰，再进一步就可以进入化神期，他就可以用全部功力来封印灵泉。可为了救你，他舍了半颗丹和一缕神魂，就无法到达化神期，他只能用自己的身躯当做灵石来封印灵泉。
0: 若是我找到还给他灵霄的法子，说不定他便可以不用去死了。他为何不等等我？
1: 他这些年啊，都是以冰莲功来维持功法，这冰莲功呢是以无情道入道，可他对你，所以这冰莲功日渐消散，若再等下去，怕是就镇压不住瓶中的灵泉了。
0: 好一个如风般自由，他却以死封印，却叫我重新开始生活。师父真是……两仙师的传音符。梁仙师说他找到回归神魂的法子了，也在玄天教制中。
1: 这玄天教制又在哪儿呢？

0: 杨先师说他找到回归神魂的法子了，也在玄天教制中。
1: 这玄天教制又在哪儿呢？
0: 我是木青哥，灵犀宫听我号令，最近苏玉水在此放。
2: 前面就是京城了，可京城这么大，我们去哪儿找师傅？
0: 我有办法。
2: 朱雀，你把他收做灵兽了？
0: 没有，我没有与他交换魂器，若哪天他想走了，也是来去自由。

0: 你们是如何寻到这里？朱雀引我们来的。别多说了，师傅呢？我们也在找呢。主人和我们失去了联系。师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日我们去了京城，刚下过一场大雨啊。
0: 不过这雨下的真怪，怎么只在京城上空下？
2: 这雨天天下，都下足月余了。早晚这京城啊，叫水淹了去。
0: 下了月余，那是自我们从天脉山回去开始下的。那日灵脉损毁，
2: 我记得那边的河里有一条水渠直通皇宫。
0: 苏玉到底在做什么？
3: 主人，有何异种？
2: 那是个修士。 他的金丹没了，那河里有蹊跷。

0: 我已经被秦王早倒了，我也不是什么公子。纵然如此，可当年殿下还暗中留了许多财富，也足够宁复可帝国呀。何虎君在山上受那清冷之苦，你隐藏身份在京城经营多年，又与许多皇室交好，可有法子把我领进皇宫？
1: 主人为何要进宫？
0: 苏御手上有我要的东西，原本不用托付你，但我今日在皇宫外看到他在四角设了玄阵，虽我临了一旦进入皇宫都会消失，我无法靠法术出入。这苏御胆子变小了呀？这些年太子与过去大为不同，这几年他大肆笼络了一批玄门中的奇特散修，创建了一个异人馆，出入都有异人馆那些 大能相护，除了这些人，其他人无法出入皇宫。老奴还听说一件事，皇上不理朝政，一直都是太子监国，但古怪的是，宫中耳目流出消息，皇上有废太子之心。可三皇子资质，分明并不如苏玉可堪大任，余下皇嗣皆是年幼，
2: 竟不知苏玉到底缘何见异于皇上。
0: 虽说苏玉不怎么样，但他那几个弟弟更是扫王。只是他请这些异人馆的人，可是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吗？公子缘何有此问？
2: 今日我从城里经过，见那护省河里淹死了一个修士，他的金丹不见了。前几个死在河里的修士
0: 也全都没有了金丹，
2: 苏玉要这么多金丹做什么？
0: 老奴也不知，但那个异人馆的掌事叫做老冯的，最近把宫里的那座小小的问坛扩建成了大湖。老奴还听说，后日便有一批新的异人要入宫。主人若无其他办法，或许可以混在其中。
2: 如此，倒也是个法子。

你从小长大，你从前的愿景都丢了吗？

0: 这障眼法坚持不过两日，您确定安全吗？两日若我没出来，你们便会西山，立刻将弟子们疏散。主人。
1: 下一位。

0: 此前望乡观见了人鱼相合的人师，我还在想，这世间当真有七邪化形咒这等奇咒吗？见到了阁下，我才全信了。相信殿下得您这等奇才，定然大悦。殿下等您很久了，请，
1: 请。
2: 金丹修士一月之内接连掉进护城河里淹死，而且还都丢了金丹，难不成这河里有专门吃金丹的妖物？
3: 护城河水道流经东宫问坛，主人说这些怪事只怕是与苏玉脱不了干系。
4: 玉公子，杀人多的，可他明明那么和蔼可亲，心系百姓，能成为一国太子的。
3: 又岂不是个简单角色？东宫设有专门压制玄门灵力的阵法，也不知道主人如今境况如何。
5: 我们进宫注视不全，
6: 对，
3: 东宫护卫密不透风，岂是能亲一亲呢？要是闹出动静，只怕更会连累主人。
6: 那现在该怎么办？
2: 我们进不去，但朱雀可以。如今只有先打探到师傅的情况，再求后手了。

0: 这个药方是用来治疗心脏病的，所以我们要用它。
1: 这个药方是用来治疗心脏病的，所以我们要用它。
2: 这个药方是用来治疗心脏病的，所以我们要用它。
3: 这个药方是用来治疗心脏病的，所以我们要用它。
4: 这个药方是用来治疗心脏病的，所以我们要用它。
5: 这个药方是用来治疗心脏病的，所以我们要用它。
6: 这个药方是用来治疗心脏病的，所以我们要用它。
7: 这个药方是用来治疗心脏病的，所以我们要用它。
8: 快，谁吃完了没有？
9: 水里有什么？竟要用如此强的阵法镇压？阁下，这边，眼下就该前方。
10: 苏玉这人心思多诡，一旦缠上，只怕不好脱身。需换个身份，找玄天教之要紧。

不是。怎么是刘先生？

0: 红松的香味，此香不翼消散，曾存放于紫檀树上，定还残留着木香，还有细微追踪香。怎么是在刚才的问谈之中？
1: 正大光明写信邀你来，你却非要乔装打扮，偷摸混进来。果然，舞姬生的野子根本上不了台面。
2: 你以忍忍的身份为名引我来，到底是何意？还有，京城修士频繁落水，丢失金丹，可是因为你在潭中镇压的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不愧是，所以是，一眼便查出水里的秘密。不过，你好像一向不爱多管闲事，怎么，总不至于是做了什么西山宗主，变转了性子吧？至于冉冉，我既已知晓她的真实身份，自然会恢复她湛娘娘的名分。 将属于他的一切归还，让他像过去那样留在我身边。
3: 绝无可能，他现在是薛冉冉，他有他自己的生活。
0: 笑话，你有什么资格让不知情的冉冉留在你身边？当初是谁害了他？你忘了自己都做过些什么吗？他才是我心中太子妃的唯一人选，这世上我才是真正爱他。
4: 护他之人，我是没有资格，但你更没有。
0: 苏玉水好像不喜欢旁人送你的礼物，只可惜的这簪子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却也是费尽心思挑出来的。有你相助，何愁大事不成？秦歌，苏玉水是你的徒儿，你为何？
4: 考虑过父子他。当年你屡次利用他，挑唆我和他之间，来成全你自己的目的。你为了激怒我，不惜用他做棋子。你口中的爱，于你而言，不过是权力名望之外的点缀品罢了。若要你用今日所得去换冉冉的爱，你肯吗？
5: 你怎知我不肯？
4: 有种你就别犹豫，能留在冉冉身边的人，应当是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人，而你苏玉根本不配。
5: 闭嘴！
4: 我想要的没人能阻拦，他使不出灵力，给我擒住他。

雨辰，赶紧带他们四个走，送回西山不准找我。

手中不过一个低等令牌，使不出多少灵力，你逃不掉，都给我上！

0: 碗盘要压不住了，给我冲一个，心里头就要被打碎烟了。
1: 什么？

该在故宫养路，他到底要做什么？

此刻戾气难过，如果可知贸然带出宫，则整个京城都要遭殃。

0: 我们的大计，殿下放心，这么短的时间，他出不去的，鼎还在宫中。给我搜！是。
1: 小心一闯东宫，我要把主人救回来。
0: 等等，主人吩咐带他们几个人先离开，现在东宫肯定到处在抓捕我们，如果被他们抓住。
2: 主人更加被动，
3: 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吗？
1: 别吵了，要救师傅。东宫里压制灵力的阵法才是最大的障碍，只要破了阵法，师傅要脱身，应当不难。只是东宫固若金汤，我们如何进去呢？
2: 招数不怕了，我们将师傅的李代桃僵再用一次就行。
1: 李代桃僵？那你要带谁？
2: 宫里的穆青歌。

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西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晋蓝紫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殉生殉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这些孢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

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朝夕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条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蒹葭，朝夕因之得名。

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信使，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息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稀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息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的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压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

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斯，叶落归根，返回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0: 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赵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赞文堂。赞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赵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就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赵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手底下的艺人行事甚多，护卫里的三个说不定就有如老冯那样的火眼金睛之辈，能不动用灵力最好不要用。

0: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小人，我们是出生以来旁的人，别怪我刀剑无眼。
1: 他的功力竟然已超我如此之多，你想做什么？苏玉为何要抓我师父？
0: 你说什么？你师父被小玉给拽了？哼，他苏玉水这么不可一世的人也会有今天，他都在山上那样对你了，你还关心他做什么？
1: 笑太大，小心脸碰到刀口上，又添新伤。人是小玉抓的，与我何干？再说他们俩本来就水火不容，莫非是因为我上了西山，小玉吃醋了？你要是敢伤我，小玉定不会放过你们俩。欺骗自己。
0: 真的这么开心吗？自我入宫以来，享受的都是太子妃的待遇。他在这个世上真正喜欢的，只有我，也只能是我。
1: 我没空跟你这个疯子理论。

0: 单娘娘，您要的去八百花露庄园内只有半瓶了。
1: 还好备了些无需凌厉的易容符，就算进宫也不怕露馅了。
0: 奴婢办事不力，娘娘赎罪，奴婢这就去外面找更多的百花露。
2: 不用了，回宫吧。
0: 是，奴婢这就去办。
3: 成功啊！等夜里街上的守卫松一点，我们想办法靠近东宫，好随时接应人。
4: 停！站娘娘，殿下吩咐，凡是进出东宫的，他要仔细盘查。得罪了。
5: 站娘娘，

0: 这不就是师父最后消失的地方吗？停下！马动！你们不必跟着我了。
1: 是。

0: 你怎么还在这儿？难道被富贵冲昏头了吗？
1: 此人气势，难道是宫里的仇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你这是怎么了？为何非要留在宫里常住？上次的玉玺还没长记性吗？这权谋场上吃人不吐骨头，太子根本保护不了你。留在宫里只有九死一生。你若没有安身之处，我父亲在西北安城有别院，你可以去那儿安心休养。
1: 他是在关心我，难道是我前世认识的人？他看上去没有恶意，不如以他为突破口。
0: 苏逸水在东宫被抓了，你可知道？苏逸水被抓，宫里刚才的动静是他弄出来的。不过，那不正好？像苏逸水那等忘恩负义之人，你管他做什么？你远远离开这一切，才是正经。
2: 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对师父误解很深，看来不会帮我。
3: 师父，徒儿给恩师请安。
2: 周美人，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周相正在您的宫殿外候着呢。
4: 我跟你说的，再好好考虑考虑。
2: 什么东西？师傅，周美人的父亲周相近日里与太子政见不和。 这眼看就要失宠了呀，所以就跑了师傅这里来示好耍心眼儿。师傅切莫被他蒙蔽了，以免被他父女俩连累了呀。
5: 滚！
2: 哎，师傅，师傅。

0: 问坛下的有一仙君，可有何意向？
1: 放心，经过一人馆仙师重新施法后，如今倒是老实得很，都没有生出水面。
2: 这微弱的灵力气息，似乎是师父。战娘娘留步，
0: 问坛是禁地，殿下有令，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2: 我知道，我只是方才听说问坛出现了点异样，怎么样了？
0: 不过是有个刺客狡猾掉了下去，如今尸首都还没下落。
2: 刚才的气息果然是师父，师父的声音似乎很痛苦，他有危险。
0: 战娘娘，请您离开。

0: 也不知道师傅怎么样了，需尽快助他从水里脱困。可是这里守卫森严，那些异人馆的仙师也不再携带令牌，如何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水底？师傅。
1: 我不是让你们回去吗？为何还要进宫？
0: 你先入险境，我们如何能安心离去？你放心吧，我偷偷混进来的，没有暴露。你怎么又有御魂术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受伤了吗？
1: 你怎么这么倔？我用得着你救吗？本就没有性命之忧，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你赶紧回去吧。
0: 可是我分明看到他们将你逼入潭中，如今又四处戒严，你有什么计划？我可以帮你。
1: 我的事还要向你汇报吗？难道我先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我恩怨已了，再无瓜葛。谁让你这么自作多情的？我现在正式宣布，将你这逆徒逐出西山。你我永不相见，你赶紧走吧。
0: 从来只有师父逐徒弟的，哪有徒弟能逐师父的？
1: 你说什么？
0: 你徒苏一水，怎么跟你师父说话呢？端正你的态度。
1: 青稞，你终于承认，我就是穆青稞。你什么时候恢复记忆的？你敢想起上一世是谁伤你害你了吗？
0: 从前的事我还没能完全忆起，但我在书房里看到你做的画像，你向曾师叔问明了一切，把师父当徒弟养，如此离经叛道，让天下玄门知道了，定会都惊掉下巴吧。

0: 所有人，也将我蒙在鼓里。你不是说你心中最爱之人是穆青歌吗？我就是，为何却躲着我一走了之？不敢说什么，你不能回答的问题，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就像我在你神识里看到的那样，这十九年来，你一直画地为牢，你因为心里的歉疚，给自己断了嘴，也给我们之间判了刑。可是你忘了，用金丹助我重生的是你，用神魂陪伴照顾我的是你，不惜毁了功法，入溪水池助我结丹的也是你。就算从前有何过错，如今你做的这一切，也尽力去弥补了。
1: 不够，我对你的亏欠，无论如何弥补都不够。
0: 这些陈年旧事，我们以后再说。眼下正事要紧，快告诉我如何才能帮你。
1: 不用，水下无事，但是我还有事，暂时不能离开皇宫。况且我也无性命之忧，你先回西山，等我办完事自会去找你。
0: 又在骗！你就是想瞒着我独自去封印灵泉，可你为我跌落化神境，封印灵泉后你就再也回不来了。你总说从前的穆青歌不该不顾你的意愿，抵消你的罪孽，可你瞒着我去做这一切，留下我背负痛苦度过余生，难道就不可恨吗？
1: 若你能想起一切，便不会这么想。你现在什么都不记得，没有资格原谅我的过去。
0: 那该如何清算，到时候再说。我是我，却也不是我。重活这十九年来，我也不是白活的，何苦一直困在过去？我向梁无梦打听过了，玄天教志上有记载归还神魂的办法，我们一起搏一搏，至少还能拼一个将来。你不会连等我恢复记忆的勇气都没有吧？还说要任我审判，任我处置，莫非都是假的？
1: 可是
0: 我是师父，听我的，快告诉我眼下你要如何行动，我一定会帮你。
1: 玄天教之在。
0: 师父，怎么话还没说完就走了？难道是这御魂术太耗灵力了？我得尽快去探探水底的情况才好。

0: 这里竟然不受东宫阵法影响，太好了！你们都下去吧，我有些累了，不想被打扰，明日再来收拾吧。
1: 是。

0: 快点快点啊，你在磨蹭什么呢啊，趁着周卫花现在还在练武场，赶紧把他弄到船上去。
1: 何公子，这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啊？
0: 这怎么可能，我早就买通了他的婢女，一会儿还会有人到太子那儿告诉太子，反正周卫花要与他相见。
1: 好主播，
0: 快点快点。
2: 你说今日宫里有人落水，可看到尸体漂浮上来？
3: 问坛四周一直有人看守，小的接近不了，周大人查了这么久都没有什么线索，也许这水里有怪物的事情真只是传闻。
2: 此事干系重大，若是不查个水落石出，叫人放心不下。你且再去盯着吧。
3: 是。
4: 他也在查问坛里的怪物。

0: 你是谁？美人别激动，我就是一普通宫女，见有奸人想害你，路见不平，特来通知。怎么回事？都是林烨婷搞的鬼，时间来不及了。你要是不信我，可以自己回寝殿看看，不用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不行。
1: 你得跟我一起去，否则我现在就叫人了。

0: 这下你信我了吧？太子的人马上来了，竟都被你说中了。
1: 美人，殿下处理完政务后想来美人这里坐坐，奴才特来通知，
2: 听我转告殿下，我今日身子不适要歇下了，请殿下见谅。
1: 是，奴才这就去回话。殿下听闻美人最近心绪不佳，特命人挑选了西域进贡的风铃一串，有养心凝神之效，
2: 挂上吧。
1: 是。
2: 太子恩宠，美人为何不高兴？殿下的恩宠就如这风铃一般，华而不实。到时为我在这宫里竖起了无数敌人。既然美人的事已了，那奴婢告退。
3: 等等，东宫宫女的选拔一直是我在掌管，我怎会对你毫无印象呢？你到底是谁？若不说实话，我就真的喊人了。
2: 我确实不是宫女，但我也没有恶意。美人能否看在我救你一命的份上，就放过我这一回？既不是干坏事，和敢将蓝衣说明。若我能帮的，定义不容辞。
3: 我是苏易水的徒弟，我进宫是想救掉进文坛的师傅。
2: 苏易水，
3: 他那种世事之人，又怎会收到一个像你这样重情义的徒弟？
2: 美人或许对我师父有偏见，但我说的都是真的。京城连月气候异常，还屡屡发生修士被夺丹的怪事。师父查探后，怀疑此事与东宫有关，却被困在问坛里，定是被水里的妖物给困住了。我得去救他。问坛
3: 里真的藏有妖物，果然。
2: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之前，我父亲的一个部下。 深夜经过宫里的水渠时，后来我父亲就去调查了水渠，却没有任何结果。想到水渠与问坛是连通的，便向太子请示开放问坛一同查询，却被严厉拒绝了。后来那个部下因为醉酒失足掉进河里淹死了。
3: 定是有人为了遮盖秘密杀人灭口，越是不想让人知道的，就越危险。我定要去问坛下探个清楚。
2: 为苏易水那样的人去冒险，值得吗？
3: 世人对我师父多有误解，但我心里清楚，他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如今他孤身一人，全无指望，除了我，还有谁能救他？
2: 孤身一人，全无指望。除了我能拉他一把，还有谁愿意救他？想不到，在这深宫里熬了十几年，做事情也变得瞻前顾后了。原本我就打算去问坛探个究竟的，又岂能因你是苏一水的徒弟而生有二心呢？行，我可以助你一回。
4: 来人了，有刺客！
5: 刺客在哪儿？
2: 往那边去了。
4: 给我搜！快走！
2: 等等，
4: 也许是我看错了，先别弄出太大动静，以免扰了太子殿下。
5: 是，走。

0: 我们在水中怨气深，肉体凡胎，下去就会被怨气腐蚀。
1: 那苏微水的身体一直在这水里，岂不是很危险？
0: 你在岸上等我。
1: 可是，
0: 实不相瞒，我是果子神，这怨气对我作用不大，我去去就回。
1: 什么？果子？
0: 这水中怨气这么重，师傅不会有事吧？

0: 你知道害怕，你却不该这么冲动犯险。我不是害怕龙，我是怕师傅你出事。师傅，你为何要用御魂术控制住这条青龙呀？这便是孟章遗失的那颗龙蛋。
1: 可苏玉用无数的内丹投喂，加上用怨水滋养，催得他提前化形，也生了魔性。本来我应该立刻送他回龙岛解除魂师，但他此刻力气太重，我如今灵力受限，以我现在的法力，既难自保，更难制住小龙不作乱，此为其一。况且踏破铁鞋无觅处，我在青龙身上发现一件东西，
0: 是什么？
1: 玄天教之。
0: 苏玉本将
1: 他用作控制龙的法器，谁知道被他吞进了肚子，我正设法将其取出。
0: 原来如此，看来所有的关键都在小青龙身上了。只是苏玉为何要冒着风险将小青龙困在宫里呢？
1: 苏玉命不久矣，他养龙是为了延长自己的寿数。
0: 什么？
1: 我也是附身青龙后，于是互通五感才知道，苏玉早已身中剧毒。
0: 行将旧木，我猜他打算用七邪化形住，与青龙结合，获得龙千年的寿命。
1: 为了给自己续命，竟将整个皇城的百姓都置于危险之中。我们必须要赶紧将小青龙解救出来，送回龙岛。我正有此意，只是苏玉用阵法困住我了，我需要更多的灵力才能冲破铁链，而且。
0: 净化力气还需6日，那日正好是重阳，我正可借重阳正午之气，积攒灵力，御龙冲出阵法，升天入海，回到龙岛。可是，师父你的身体呢？

0: 我一直没见到。水中怨气灼伤人，我已将其藏在安全的地方，你放心，不会被苏玉发现。
1: 糟糕！
2: 师傅，你怎么了？
0: 刚刚有人用法术阻断了我和肉身的连接，我感应不到我的肉身了。
2: 什么？难道是苏玉到处搜不到你，用这种法子逼你现身？ 可御魂术若是在12个时辰内不重新恢复连接，你便永远也回不去肉身了。
0: 倒是有个办法，将我的贴身之物放到我的身体附近，我便可以重新感应。
2: 师父，这事交给我。
0: 宫里太危险，他也发现你真实身份，定会不择手段将你留下。
2: 放心，我现在有周飞花帮忙打掩护，不会让苏玉察觉的。 加上我对东宫地下的阵法已经摸得差不多了，说不定能提前破了阵法，让师父你恢复灵力呢。从前都是你保护我，现在也该换我来护着你了。
3: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你总算活着出来了，可急死我了。苏玉水呢？

0: 这事回去再跟你解释，快走。水底吃人的龙，竟是殿下故意养的，用来续命。
1: 没错，一旦他用七邪化形咒与青龙合为一体，借来寿命的同时，也会被青龙的戾气所控，迷失本性，这后果是天下无法承担的。
0: 没想到，一向勤勉爱民的太子，竟会变得如此偏执。
1: 人心一旦被执念所控，就很难看清是非黑白了。
0: 我之所以会入宫。 是我们周家答应了青哥，要秦王都护。可是，殿下居然做出这等事来，是我没有完成故人嘱托，我真的愧对青哥。
1: 你为了一句承诺，独自在深宫坚持了这么多年，已经很厉害了。何况，如今还有转圜余地，等师父净化完青龙戾气，就会驾驭青龙飞回龙岛。
0: 你不必自责，你这个小姑娘倒是会安慰人。不知怎的，我与你确实是一见如故。
1: 糟了，
0: 怎么了？
1: 化形符在水里泡烂了。
0: 我在宫里行动不便，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
2: 将我的贴身之物放到我的身体附近。
0: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这又何难？说吧，放在哪儿？
1: 这个地方只能你一个人知道，千万别被别人发现了。

0: 成了。
1: 太好了，这下师父就能回到身体里了，谢谢你。不过你帮了我们，若是被苏玉知道了，你也会受牵连，不如等送回青龙，你跟我一起出宫吧。
0: 出宫？
1: 你喜欢太子吗？
2: 人非草木，长久相伴又岂会无情，只是在他心里从来只有青歌一人，我早已不期待他能给我什么回应。如果青龙放了出来。

0: 殿下怎么突然来了？殿下，让此人进臣妾内室，恐怕不妥吧？本宫的人入不得，宫外的人就藏得。殿下这话什么意思？臣妾听不懂。
1: 帮别的男人算计孤，你周美人的心到底摆在何处？
0: 放肆！
1: 冉冉，既然都来了，又何必躲着不见？还是我要叫你青哥，你才会和我相认啊？
0: 青哥，等等，别伤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姑不仅知道，还知道你和苏奕水要放走姑的青龙。
0: 传音符，你偷听我们说话。
1: 苏奕水的算盘确实打得不错，可惜。
2: 这东宫终究是孤的地盘。
3: 这水下戾气太重，苏奕水的肉身并不会藏在水中，想必已经被他用法术传回了岸上。只是我们遍寻不到。
2: 若他顺利放走青龙，我们岂不是人和龙都死了？放心。
3: 我虽然寻不到他，但是我可以切断他与肉身的联系。12个时辰之内，他必定会找人帮手，将他的贴身之物放在肉身10步之内。他的徒弟知道他遇险了，一定不会置之不理。
1: 冉冉，
3: 我会在宫中各处布满窃听风铃，不愁寻不到他。
4: 好，办妥了吗？成了，这下师傅就能回到身体里了。谢谢你，
5: 周飞花。怎么样？没有，不，没有，
4: 没有。
5: 走。
6: 找着了吗？回殿下，所有地方我等都搜过了，没有发现苏奕水。不可能，
5: 难不成他还偷偷去过别的地方？
6: 今日周美人的每一处行踪都在我们掌控之中，凡是他路过的地方，我们都搜过了，绝对不可能藏有苏奕水。那就奇怪了，周美人必须将贴身之物放在苏奕水的肉身附近才能成。 可所有他去过的地方，搜遍了都没有发现苏奕水，难不成？
1: 不，还有一处地方没有搜，孤的书房。

0: 不千算万算，没想到他就近在眼前。你们倒是好手段，敢在姑的眼皮底下耍这样的把戏。
1: 你若敢动我师父身体一根毫毛，我拼了命也不会放过你。
0: 你放心，我可不舍得破坏这具肉身。
1: 你什么意思？
2: 你要做什么？
1: 龙的寿命虽长，却终究不是人身。有苏玉水这样的肉身在手，我为何不用？你是要夺舍？我本以为你是个善良谦和的人，没想到你为了续命，居然以活人为戒，现在还用邪术夺舍。
0: 你这样做，真的对得起那些爱戴你的百姓，对得起你自己的心吗？如何对不起？我曾为天下百姓做了多少事，为朝廷立下多少功劳？如今我快死了，怎么就不可以让他们为我付出一点？只要我活下去，顺利登上帝位。
1: 我定会做一个好皇帝，
0: 到时再无病痛困扰，便可千秋万代，造福更多百姓，不是更好？
1: 你真的觉得走上了这一条邪路，你还会是你以为的那个心怀仁慈的君王？天下的百姓真的需要你这样的千秋万代吗？
0: 你还是一点没有变，就算容貌变得稍有不同。 可依旧不会说违心的话。不过也不怪你，你全忘了过往，现在不过是个刚19岁的小姑娘。你不明白，成大事者本就不该居小节，登上帝位成就一方霸业者，谁手上没沾染点血腥？我真的是看错了你，看错了我。 你以为你眼中的好师傅苏易水又高尚到哪儿去？你不记得了？那我来告诉你，苏易水才是那个万邪之首的魔子，他才是那个威胁苍生的存在。
1: 威胁苍生的，从来都是人心。他为魔子是天生所致，被有心之人、被灵权所控。
2: 而你如今却主动选择做这些恶事，你竟一点也不惊讶？你早知道了苏玉水是魔子？
1: 没错，我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了我是谁。虽然从前的事我记不太清，但我清楚我自己，当初定是因为知道他本性不坏。 所以才会竭尽一切办法帮他剥离灵权，将他拉回正道。同样，也定是因为知道你本性纯良，当年才会选择助你和宗亲王。可惜终究是我错了。
0: 你既已知晓自己是母亲哥，那就该知道当年害死你的就是苏易水。可你为什么一点也不恨他？ 就因为他用半颗金丹悔悟，来换回你重生，你就可以原谅他一切？
1: 我只知道，他如今待我很好，而且在尽他所能封印灵权，在尽心做一个很好的人。难道真心悔悟之人不值得被原谅？

毁物就能被原谅，毁物，一切就能重来。 我也有悔，我后悔当初明明是你先来到我身边，可我却让你去救那狼心狗肺的二弟。若不是这样，也就不会把你推到苏逸水身边。可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 得到的是我那二弟暗中送来的毒药，得到的是他为夺储君之位送给我如今这具生不如死的身体。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

0: 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千毫升的一颗是规模大，第二一颗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8: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9: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就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8: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欢一来啊。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波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波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此专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2: 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4: 耳机、卡朵那个东西的脚不是品牌。
5: 现在省心省的爱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二十一件家具，通通免费送。
7: 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五六五六五五六六。

0: 高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初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检查2026杭州云栖大会筹备工作。
3: 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8次例会召开。
2: 江永柱调研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
3: 朝鲜将至，南洋巡防队伍助力筑牢观潮安全防线。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杭州云栖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专程带队检查大会各项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精益求精打磨工作细节，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精彩。副区长张晶参加检查。
2: 目前云栖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已吸引超1000家企业参展。检查中，孙旭东详细听取大会筹备整体情况汇报，细致询问还有哪些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并实地踏看了国博2期场馆布置情况，以及开幕式、主论坛、分论坛等重点活动举办场地。他指出，云栖大会连续举办多年，是集中展示全球数字科技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平台，已成为业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年度盛会。要全力以赴把大会办好、办出成效，充分利用场馆空间，精心组织布展活动，全景展现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帮助更多企业借助大会崭露头角，拓展合作。孙旭东强调，要紧盯细节，查漏补缺，抓实抓细各项筹备任务，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细致排查风险隐患，确保设施设备顺畅运行，人员进出安全有序，应急措施切实可靠，要优化会场周边交通。

0: 通组织与引导，全力保障参展观展人员出行便捷顺畅。要做精做细接待服务，全面提升参展客商、与会嘉宾和观众的体验度、舒适性。要搭建好企业展示、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优质平台，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把大会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真正实现办好一场盛会，兴旺一方产业。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

0: 以项目推进的实际成效为全区经济稳进提质提供坚实支撑。区领导施科奇郭荣参加。
1: 江永柱指出，项目推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是稳增长、扩投资、增后劲的关键支撑。作为全市项目数量最多的区县之一，我区项目推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区上下必须牢固树立一切盯着项目干、一切围着节点转的鲜明导向，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好项目推进。江永柱强调，要分类施策、远近结合，坚决打赢项目推进攻坚战。近期要集中攻坚，全力破题，聚焦重点项目，坚持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方案、一张时间表，一抓到底。中期要系统推进全量管理，统筹抓好面上项目的开工、入统、放量、达产等各个阶段，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达产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远期要加强谋划，做好储备，盘清盘实结转项目，加强排摸储备，深挖一批有质量能落地的优质项目，确保明年项目数量不掉队，结构更优化，开工更扎实。江永柱强调，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切实凝聚项目推进的强合力。分管区领导要抓好包保督导，做到关键节点亲自过问，重点问题亲自协调，各职能部门要做好支撑保障，围绕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堵点，主动认领靠前服务，建立健全联合会商机制，力争一次会商一次解决。各项目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挂帅，亲自过问，亲自协调，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攻坚氛围。会上，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全区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各项目责任单位汇报项目情况，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江永柱在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调研时强调，要立足长远，积蓄势能，不断夯实产业根基，优化空间布局，厚植生态优势，充分积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动能，进一步彰显湘湖湘滨合作区地标新高度。区领导叶建红、李国平参加。
3: 座谈会上，江永柱听取了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工作汇报。他指出，湘湖是湘滨合作的核心承载地，推动南部协同发展的核心枢纽，也是对外集中展示萧山历史人文、城市新貌和产业前沿的金名片。要锚定旅游度假区、产业高新区、生态新城区三大核心定位，积极打造生态、人文、科创特色品牌，努力交出态势更好、结构更优、动能更新的高分答卷。江永柱要求，要在重点攻坚中提升综合能级，全力推动湘湖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抢抓发展机遇，坚定打好科创牌，推动招商攻坚、企业培育、科创赋能等工作做深做实，在产业能级跃升上实现新突破。要深耕文旅融合，进一步丰富业态供给，强化文化赋能，持续提升湘湖文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唱好新时代西厢记上展现新作为。要加快城市蝶变，塑造疏密有致的空间格局，引入消费、休闲、运动等多元化场景，在打造产城人文湖深度融合样板区上迈出新步伐。要深化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区域协同，推动产业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促，在激发发展内生动力上取得新成效。要锤炼过硬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能力本领，强化作风建设，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湘湖铁军，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呈现新气象。会前，江永柱一行分别来到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谷之窗产业综合体建设现场，听取相关情况介绍。本台记者报道。
1: 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卡尤迪创新研究院昨天成立，研究院由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与卡尤迪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共同建设，发挥高校科研优势与企业产业化能力。 围绕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交叉融合、抗感染、精准诊疗、技术

0: 创新及成果转化等方向展开交流，聚焦感染性疾病精准诊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生物技术分析等前沿方向，推动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研究院负责人表示，将依托科创中心新型研发机构优势，链接高校、医院、企业等多方创新资源，推动生命健康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协同发展。科创中心将在项目推进、空间配套、人才引育、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共同加速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体教融合共建点培育工程启动仪式昨天在北干幼儿园举行，活动围绕以体教承载健康、融合赋能成长主题，正式开启我区首批学前体教融合共建点试点建设工作。
2: 活动现场发布了关于确立萧山区首批学前体教融合共建点的通知，明确共建目标、实施路径与工作要求，对共建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并举行公益捐赠与合作签约环节。首批体教融合共建点由区体育总会牵头，十家爱心企业结对十所幼儿园共同设立，创新构建爱心企业公益助力、体育协会专业赋能、幼儿园落地实施三位一体协同模式，破解学前体育专业师资不足、特色体育课程供给有限、硬件器材缺口等现实痛点，也是落实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推动体教资源双向融合、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本次培育工程试点周期为一年，试点期间各共建点将坚持保育优先、游戏为主，开展区委化、常态化幼儿体育活动，重点培养幼儿运动兴趣，强健幼儿体魄，锤炼意志品格。通过共建探索，我区将着力形成体教协同、公益赋能、专业引领的学前体教融合工作模式，为后续推广学前体教融合工作夯实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身边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独揽中国科幻最高奖三项大奖的我区90后科幻作家华烟心。
1: 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探测器相当于是一个远规的游子，但是它是一个苏联探测器。当他回来的时候，苏联这个国家在地球上已经不存在了。我是华烟心，我是新人科幻作家。时间网文对我来说是一个练笔的过程吧，更多的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终身养性，就是磨练这个耐心吧。在这样一个其实相当于是比较艰难的一个状态下，然后也能够坚持不懈的创作，然后也证明了就是我对写作的爱吧，就真正是让我快乐的一个事情。总的来说当然是拿更多的奖。我认为我的写作就还是非常有就是再进一步的空间，因为毕竟就是还是个新人，目前还只是第3年而已。

当他们这个明确的生活意义消失了以后，他们要怎样去寻找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一个新的意义。我觉得作为人类，每个人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一定会遇到的这个命题。我认为作为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要感人，能够让读者感同身受，能够击中读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我认为就是我的这个想法跟奶奶一定是分不开的。大家都是在刘慈欣老师的这个作品的这个光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吧。我们是知道就是什么是顶尖的好作品啊，就尤其是什么是顶尖的好的中国科幻，虽然就是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摸上刘老师的边，但是大家都在往那个方向上去。对我来说是一个又遥远又亲近的地方吧，就是我虽然住在海外，但是我身为中国人，身为华人，然后这个反而有助于我就是更加

0: 去从外部来观察自己的这个身份，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遗憾，但是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一个深挖的一个主题。不太会是就是真的就是让一个比如说像萧山的这样一个城镇出现在我的作品，我一般会比较隐晦，比如说故事中有一些人物，像是我小时候遇到的一些人。
1: 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即将到来，南阳街道美女坝作为热门观潮点，潮水壮观却暗藏凶险。为保障市民游客观潮安全，连日来南阳街道联合派出所、村社志愿队伍全员在岗，坚守江堤一线，全方位做好观潮巡防安保工作。
2: 每年八月份最受大家关注的莫过于8月18的钱塘江大潮，但是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就会发现每年在潮水来临前和潮水来临时，总是有一群特殊的身影，他们就是由派出所和村社组成的巡防队。在堤岸上，他们通过喇叭喊话、上前劝阻和派发传单等形式，劝导大家文明观潮，守护每一位市民游客的观潮安全。
1: 距离8月18大潮还有些日子，但美女坝江堤上已经随处可见巡防人员的值守身影。队员们手持宣传喇叭，沿着荷塘堤坝不间断来回巡逻，针对游客靠近江边逗留滩涂等危险行为及时上前劝阻，不间断开展安全提示，引导大家规范安全观潮。
3: 为了迎接观潮期，我们萧山红岭的志愿队伍做好了充足准备，加强了巡查频率，保障广大游客能开开心心来观潮，平平安安回到家去。大家尽量在观潮路段上观赏，不要随意翻下去。钱塘江潮实际上暗潮汹涌。
1: 美女坝附近有不少在建工地，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对壮阔的钱塘江大潮充满好奇，但多数人并不熟悉潮水习性和突发风险。针对这一情况，街道主动靠前，深入各个在建工地，精准强化重点人群的防潮安全意识。
4: 今年这个国庆节跟中秋节假期比较长啊，那么有些他们工地员工本身自己会去观潮，有些呢小孩子也会带着小孩子去观潮，要文明观潮，到安全的地方去观潮啊。那么不要听信攻略啊，说去观夜潮啊这种啊，夜潮这种就尽量避免，我们做到安全第一。
1: 本台记者报道。
5: 左前镇天乐社区昨天举办庆中秋迎国庆主题嘉年华活动，将传统民俗与家国情怀相融，吸引众多居民参与。
6: 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冰皮月饼手工制作、游园集章、政策宣传、主题打卡多个板块。在月饼手工区，不少居民围坐在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月饼制作技艺，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7: 这都把个传统的这个月饼看起来慢慢开心，做你们开先么开始包粉，什么称就说称好，这分也这个也一道称好了，大家一起做。
6: 另一边的游园会上，套圈、投壶、猜灯谜趣味项目轮番开展，居民们凭借集章卡参与抽奖，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主题打卡背景板前，党员们挥舞小国旗合影留念，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各类政策宣传手册，把贴心的便民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8: 啊，咱们农业卖卖活呀，看看俺搿里个庄稼，你看你许多多年排队的卖活呀，搞得非常活呀，搿谁去个活动都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
6: 本台记者报道。
5: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

0: 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赵文堂投产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取投产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赵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赵文堂。赵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赵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赵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孩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哎，可是我们习惯了老不听信。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下次。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吧啊。
4: 手机的，
10: 谢谢。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妈妈，都是下一次啊。
13: 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
15: 时间
13: 再回。
15: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3: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好。

0: 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1: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挺好的。
0: 好了。
1: 哦。

0: 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1: 行了，你别麻烦了啊。啊。
0: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1: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0: 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2: 哎，小朵，你又来了。
3: 哎，
2: 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3: 哎，好，知道了。
2: 晓得。
0: 说楼下有汇款单。
1: 谁的汇款单？
0: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
1: 啊，
0: 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1: 啊，对。
4: 刘娟，
5: 夏总，
0: 哎，
6: 李威，王丽娟，
0: 哎，带领。
2: 崔丽珍个，我哎，来，麻烦签个字吧。谢谢啊，
0: 谢谢啊。
6: 王丽娟，
0: 张信阳在吧？
7: 不管家。
0: 嗯。
7: 哦，我给你叫他去啊。
0: 哎。
7: 谁看上杨哥了？
8: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9: 哥，
8: 哥，
9: 哎，
8: 来
9: 来，有人找你。
8: 是，
9: 不管他。
8: 向东，
10: 没事。
7: 今天没上班啊？
0: 找你点事儿。别这么闲啊，睡大觉。
10: 没几个有钱亲，
0: 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红兵，
11: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10: 不认识，
0: 不认识，所以我怀疑这王红兵就凶。我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熊哥现在应该就在云康地区流出来。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能抓。
10: 行，知道了。
0: 哎，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
10: 我马上把这笔联防办，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0: 我这怎么行啊？
10: 怎么不行？
11: 巡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0: 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
11: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再不了解，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10: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看这样好吧？我觉得啊。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10: 行了，我知道了，
0: 备案。
10: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荣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起案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不，兄弟？
12: 哎，你在这干嘛呢？
13: 自己的车

0: 小杜，在这儿坐啥子？要收东西快起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文芳下班。
0: 下啥子班？我们都下岗了。我先走了哈。

0: 我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嘿，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劝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1: 同志，能牵一条猪吗？

到头来了，不想和我过了。

0: 了这一轮。
1: 我从肉联厂过来的。
0: 不是故意要瞒你的，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
1: 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
0: 就是这段时间也不顺嘛，不想让你闹心。
1: 咱们不是两口子吗？没事得一起扛啊。
0: 咋扛啊？你是咋过吗？
1: 你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又不用两头跑了。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咱俩花了。
0: 说句实话啊。

0: 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里头？跟你说个好消息，徐云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能把他抓住。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真的呀？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1: 那要是还抓不到呢？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我等着你啊。嗯，
0: 等着吧。
1: 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说吧。
0: 什么事儿啊？
1: 呀，我跳支舞吧。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教你呢。
0: 饶了我。
1: 嗯。呀，坨坨，坨坨，你怂了干啥呀？
0: 你看。
1: 你上，跟着我。
0: 这都跟老头学的。对呀。行了，别让人看见。看
1: 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砍啊？又不是学过不烧腿了。
0: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
1: 我想问，忽然就是，婆婆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提花店，
0: 当个体户啊？
1: 那咋不啦？
0: 等我回来再说吧。
1: 你跟我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谢所长，
2: 去吧。
3: 哎，走吧。
0: 所长，我请个假。
1: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宜病危速归。你什么时候有危机？
0: 刘芬芳的二姨。
1: 打算请几天假？给你3天够不够？
0: 7天。
1: 4天？
0: 5天。
1: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0: 好，谢谢所长。
1: 刘亚农，出去不要逞能。

0: 谢谢啊。杜建东，
1: 咋的不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不想起来？
0: 张向阳让你来的
1: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0: 谢谢了，嗯，忙去吧。
1: 我忙个屁呀！哎，我警服都脱了还忙，就是最近闲的没事儿，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0: 因为什么脱的？
1: 兄弟，这事咱别提了，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0: 我去牧童县找个叫王红兵。
1: 本地外地的？本地的好查，县公安局那帮全咱发小，外地不好查啊。
0: 我先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1: 行，走啊，那你先吃饭去。行，我知道了。嗯，老杜，查着了。你要找那人啊，不是本地的，本地有三个叫王红兵的，两个40多岁，一个57。我县公安局那帮兄弟找当地派出所人查的。
0: 我还是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你帮我联系一下，租个房子，民房就行。
1: 房子好租，但你要找这人，应该是外来的矿工。
0: 怎么说？
1: 牧童县啊，是煤矿重镇，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大多数都是矿工。这几万个矿工，你怎么查呀？你就一个一个扒脑袋查，你查到什么时候呢？
0: 那也得查呀，查不到我不回去。
1: 你说查就查，你有搜查证吗？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究规范，人要看你不顺眼，就拿这规范就能把你挡回去。
0: 不是有你帮忙吗？
1: 我管个屁用啊！我警服都脱了。你要查到国营煤矿，还有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帮你排查矿上的工人情况。但这个地方都是私营煤矿，跟他们国营两码事儿。哪个老板手底下不养一帮社会闲散人员？你跟人家谈怎么谈？谈不好就弄你，弄完你直接给你埋在煤窑子里。那时候你跟他亮警官证，亮明身份，更危险。我告诉你。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老杜，你着急我特别能理解。你说你跟向阳是同学，真出点事儿我跟他没法交代啊。术业有专攻，办案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对付这帮孙子兄弟我还是有点手段的。来，联系好了吗？行，我见了人。
0: 去哪儿啊？
1: 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老板结账。
0: 哎，我来。
2: 好，
0: 多少钱？
2: 2块。
0: 走吧。

1: 开门木通县找个人，叫王红兵。哎呀，这事儿还没完了，这不都处理过了吗？
2: 夏哥，夏哥，这家属那边钱都给了，字儿都签了，您这唱哪出啊？
3: 行了，都别说了。

0: 白跑一趟，我们大家一点心意。杜警官，以后你再到我们这儿来，你直接就找我，不用找小夏。来，我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来，来一罐喝了。
2: 晚上晚上晚上，
3: 都是朋友了啊。
4: 我喝水。
0: 这，
4: 你不喝水。

0: 干干干干干干！嗯，哎呀，好，酒喝了就是朋友了啊！那个犯人了啊！都叫进来。
1: 别，哎，
2: 王兵是我手里的逃犯，我这次来必须把他带回去。哟，
1: 这小子还是个逃犯，
2: 你也没看出来啊？你身上还背着事儿呢。人你是带不走了，什么意思？ 死我们矿上了，死了啊！什么时候死的？有一个月了。你看吧，死的是这个人吗？徐文国。
3: 这不是王洪斌啊！我看看，
4: 一会儿徐文国，一会儿王洪斌，你们到底找谁呀？
5: 找就是他，一张身份证，十几个人用，再正常不过。我们哥几个矿上，说不定都有王洪斌这个人，是吧？是吧？
6: 哪那么废话呀？
7: 就让你们找这个人，这人认不认识？帮忙在矿上找找，行不行？
8: 哎呀，霞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这个点啊。 各大矿的老板们都可能在这儿，我去给你找找，寻思寻思啊！你别生气，坐着啊！你们哥儿几个，行，别废话了，反正干叫叫叫叫叫的啊！那
9: 该人叫人叫人啊！上来上来，
10: 都是朋友，
9: 小哥别着急啊，肯定帮你找着。
11: 来来，
9: 喝酒喝酒，
11: 来来来来来，
12: 吴强，和您干三杯酒。
13: 哎，老板，谢谢你啊，给您倒。
14: 妈咪把这个
15: 不仅干杯。
16: 哎呦呵，啊，暖和。杜警官，
17: 请杜警官呀，
16: 山哥，各大老矿长的老大们都给找过来了啊！来来来，马上来，别敬我，敬杜警官。
17: 哦，
16: 杜警官，
17: 哎，杜警官，
16: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
0: 不是我们矿上的，
1: 那个也不是我们、
2: 嗯、这还是我们矿上的，
3: 也好像拿回去仔细看看。
2: 江哥，这人就是我们矿上的。啊，
4: 是我们矿上的？
2: 是的。
5: 开矿了，开矿了。张伟贵，来、啊、周志刚，来刘志华，来吴艳娟，来林江卓，来
6: 周富，来
5: 黄红平，黄红平，

0: 警察同志。
1: 花一块。

0: 师父日夜相处，对师父心生恋慕，那是我与师父的因果。你从掳我上山起第一日便说，西山有西山的道，让我走好自己的道。我听师父话了，你有你的坚持，我也有我的坚持，你守着你的，我守着我的，咱们来日方长，我是不会放弃的。你管天管地管徒弟，也管不到我心里去。师父，你眼睛怎么了？
1: 我没工夫听你说这些废话，简直冥顽不灵。
0: 以后呢，我会每日做好吃的给师父养伤。如今我可是山上最厉害的丹修，我做的饭又好吃又能补身体，师父你可千万别不吃啊，等伤好了才能跟逆徒长长久久的斗气，不是？
2: 瞧瞧你的小徒弟给你煮了什么，红豆粥，红豆解相思，等了十几年的回应就在眼前，你舍得去死吗？你对自己就这么狠心吗？
0: 师父，我不信你对我做的一切没有一丝爱念。你有你的坚持，我也有我的坚持，你守着你的，我守着我的，咱们来日方长，我是不会放弃的。
2: 让我留在你身上，这次结局一定会不同，你信我。我赐给你力量，你一定能控制住我。睥睨天下，美人在怀，没有人敢再伤害薛冉冉。
1: 不如将你留下，事后伤他的只会是我，我绝不会让过去重演。

0: 苏玉已经看清了冉冉的真实身份，主人，那他此番来信究竟什么意思啊？
1: 心中没有明言，但其实早在普信村，苏玉就已经知道了慕然武的真实身份。可他迟迟未接，反而住到入溪水池，他应当有事情在算计。我猜他谋划了这件事，应该与普信村龙母之事有关。
0: 主人的意思是，苏玉会不会是冲着孟章去的？难道他当时出现在普星村，并不是一个意外？我这堂兄玲珑心思远胜于我，这几日我伤势见好，原也该去宫中取捏测玄天教之了，以便看看他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2: 但冉冉怎么办？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了，我不会再回此处，你就自行去吧。书还念我是你师父，答应我，莫要被任何事情牵住，要像风一样自在。

你的转身我多有责任，所以才将你带回西山。如今恩怨全消，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

0: 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京鹏，认准藏文鹏，藏文鹏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头了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款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头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汪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5: 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4: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5: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8: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4: 电话5656-5566，5656-5566。
1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1: 歌手汪姆。
4: 9月27号，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2: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3: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1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

0: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3: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这一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7: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若还念我是你师父，答应我，莫要被任何事情牵住，要像风一样自在。

0: 师傅跟我留了信，说再也不回来了。什么？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呢？师傅去哪儿了？
1: 你们的师傅有要事要办，已经离开西山了。他临行前嘱托我，你们若是想回家，他准备了盘缠；若是想另投其他门派，他也写了举荐信。
0: 师傅说有要事，是去封印灵泉了吗？封印灵泉？师傅何时要做此事？
2: 其实咱们上次在普心村遇到的九首魁鳌，抢走的就是封印灵泉的石碑。
0: 师叔，是真的吗？
1: 嗯，
0: 对，封印灵泉迫在眉睫，他现在急需找到幽界之门。
1: 是我还没将魂魄还给师父，少一分神魂的师父，要如何独自去压制灵泉呢？
0: 他苏易水是谁？自有办法。少了一缕神魂，也只是阻碍了他进阶成神，对吧？

0: 我却觉得师父像是在诀别。我不信他要是真有把握，会撇下我们这帮弟子不管。曾师叔，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你这一去，便没有回头路了，不打算跟冉冉道个别吗？
1: 一向聪明，若察觉到什么，我就难逃身了。此事太过凶险，不能让冉冉牵涉其中。他那个人，从前和现在都喜欢自在。长明山就很好，不如你带他去开个酒铺子。西山的钱都存在膳房的米缸中。苏牧童，其实也许还有其他的法子，咱们师兄弟一起设法，未必非得是你不可。
2: 况且，冉冉已经去寻找还给你魂魄的法子。再等等，
3: 我身上还有一滴灵泉，我须得结束这宿命。师兄，他就交给你了。哪会啊？你那个师傅，你最了解了，就是冰坨子一块儿想一处是一处的，说不定啊。 等他封印完灵泉，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修行去了。反正啊，二十八你们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呢，就跟我回查明山。
4: 我哪也不想去。师傅带我在西山住了宿，他说哪儿住了宿哪儿就是我的家了。为什么他说话不算话？为什么要走？他就这么想避开我吗？
0: 冉冉，冉冉，
4: 你别自己一个人难过呀。
0: 希儿，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0: 为什么活在这世上？
1: 岳公子，
0: 我要杀了你，为青哥陪葬。

青哥是为谁？你告诉我，青哥是为谁？负了这罪名。他当然不是。真正的魔四是，你说不出口，是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对吗？你记恨他站在我这边，所以你就让他替你去背负这泼天的罪名。 世上还有一个人在乎你的死活，便是你的师父穆青歌，而你却亲手把他给害死了。你为什么要和我争？说你不争，他不会死。平亲王全军覆没，你输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没有赢面，而你现在却还搭上青哥的一条命。

0: 我们不能让他消散。殿下，天山玉峰有一转生术，若能以金丹祭之，便可让元神复生，拿回青哥的神魂。
1: 我会亲手助他复生，任何人别想带走他。你当他复生后还想见到你吗？他爱的人从来都是我，就算是复活青哥的生魂，又该有本王守护。你凭什么自作主张困住他？
2: 你不配，你应当早就知道我的身份，却故意利用青哥刺激我，是吧？
3: 你知道只有他可以阻止我，把他也算计在其中，这算什么爱？你我都一样，都是他在世为人不该靠近的人。原来师父与玉公子还有这段渊源，虽然早知道师父是爱师祖，可亲眼看到。

0: 我把转生术已经拿回来了，树上有两个响果，莫非有一个是我？师傅，师傅，你疼不疼啊？师傅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转生术逆天而行，需得18载方可回归。 你伤得这么重，只得闭关才能保住性命。这18载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你如何护得住他？我自有办法。
1: 你收自己的神魂做什么？
0: 此后闭关无感尽失。这一份神魂，正好可以陪着他。

0: 是穆青哥，他为什么会在我这儿？
1: 我莫非……
0: 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我们这边有暗示，凌霄，你帮帮我。 如果真如我所想，那我身体里边有师父的金丹，我与师父灵力相同，应当能打开他的暗示。

0: 我给师傅做的龙眼干，他全都留着，还有我给他做的糕点，酿的酒，师傅罚我抄写的轮回，师傅竟将我平素点滴都放在此处。 这里会有这么多清心咒，
1: 我上次做的龙眼干还未来得及送出去。
2: 主人从不喜欢吃龙眼干，
1: 那我就放在。

七山宗主，穆青阁，薛然人。原来我就是众人口中的女魔头，西山宗主穆青阁。

0: 师兄，
1: 谁说你在我这里撒野？

0: 什么人？
1: 自然是我这十九年来心中所念之人，明明所爱之人就在眼前，可终究求不得。我情哥，有我此生难道就只能如此吗？
0: 这些年来画地为牢，倒是把我瞒得好。

0: 傅夜水立死婚事，即日起带入师尊门下，潜心修行，永不背弃。
1: 乖徒儿，婚事完成了。

0: 清明间认主，我竟能想起一些前世的碎片，只是为何还是只能一知半解呢？当时说清明认主了，我在师父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个，
1: 师父，
0: 哎，师叔你别这样，其他师兄妹看到会吓坏的，我只想要知道真相。
1: 既然你已经猜出来，我也就没法瞒你了。
0: 身体里有失魂髓，师父一直帮我稳固灵台，也见

0: 我不是因为此，这些年来，他袭击我，避开一切危险，只要安稳的度过这一世。虽然我未曾恢复所有的记忆，但我知道，无论是之前的穆青歌，还是现在的薛冉冉，都不希望他一人承担所有。你现在能告诉我，师父去哪儿了吗？
1: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要去找玄天教智，但是玄天教智在哪儿，他从未跟我说起过。那他为何不带你前往？因为，曾师叔，
0: 你既当我前世是你师父，就请如实回答我。
1: 因为他此去便没有回头路了。什么？当初。 你让他封印灵泉，是料到他已经到了元婴巅峰，再进一步就可以进入化神期，他就可以用全部功力来封印灵泉。可为了救你，他舍了半颗丹和一缕神魂，就无法到达化神期。他只能用自己的身躯当做灵石来封印灵泉。
0: 若是我找到还给他灵霄的法子，说不定他便可以不用去死了。他为何不等等我？
1: 这些年啊，都是以冰莲功来维持功法，这冰莲功呢，是以无情道入道，可他对你，所以这冰莲功日渐消散，若再等下去，怕是就镇压不住瓶中的灵泉了。
0: 好一个如风般自在，他却以死封印，却叫我重新开始生活。师父真是。
1: 梁仙师的传音符，梁仙师说他找到回归神魂的法子了，也在玄天教之中。这玄天教之又在哪儿呢？
2: 我是穆青歌，灵犀宫听我号令。 最近苏玉水在此翻找了什么，阅读了什么，查到了什么，一并给我写出来。

0: 走了玄天教旨，师父定是去了皇宫。
1: 师父去了京城取玄天教旨，我这就出发去找他，我定要帮他找出归还神魂的法子。
2: 这一路恐怕是艰险无比，你既然决定要去，我便陪你一道。
1: 不用了师叔，若是师父与我失之交臂，他提前回来，请您务必替我留下他。
3: 冉冉，我们跟你去。
2: 他也是我们的师父，我们不可能改动编排。师父的事就是我们西山的事。

0: 前面就是京城了，可京城这么大，我们去哪儿找师傅？
1: 我有办法。
2: 钟雀，
0: 你把他收做灵兽了？
1: 没有，我没有与他交换魂器，若哪天他想走了，也是来去自由。

0: 你们是如何寻到这里？朱雀引我们来的，别多说了。师傅呢？我们也在找呢，主人和我们失去了联系。师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日我们去了京城，刚下过一场大雨啊。不过这雨下的真怪，怎么只在京城上空下？
2: 这雨天天下，都下出月余了，早晚这京城啊，叫水淹了去。
0: 下了月余。

0: 那是自我们从天脉山回去开始下的。那日灵脉损毁，我记得那边的河里有一条水渠直通皇宫。苏玉到底在做什么？
1: 主人，有痕异种。
0: 那是个修士，他的金丹没了。
1: 那河里有蹊跷。

0: 我已经是太子爷了。
1: 起来吧，平亲王早倒了，我也不是什么公子。纵然如此，可当年殿下还暗中留了许多财富，也足够您富可敌国呀。鹤谷郡那山上，受那清冷之苦。你隐藏身份在京城经营多年，又与许多皇室交好，可有法子把我领进皇宫？
2: 主人为何要进宫？苏御手上有我要的东西，原本不用托付你，但我今日在皇宫外看到他在四角设了悬阵，所有灵力一旦进入皇宫都会消失，我无法靠法术出入。这苏御胆子变小了呀？这些年太子与过去大为不同，这几年他大肆笼络了一批玄门中的奇特散修。
3: 创建了一个一人馆，出入都有一人馆那些大能相护。除了这些人，其他人无法出入皇宫。老奴还听说一件事：皇上不理朝政，一直都是太子监国。但古怪的是，宫中耳目流出消息，皇上有废太子之心。可三皇子资质，分明并不如苏玉可堪大任。
0: 余下皇嗣皆是年幼，竟不知苏玉到底缘何建议于皇上。虽说苏玉不怎么样，但他那几个弟弟更是草莽。只是他请这些异人馆的人，可是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吗？
3: 公子，缘何有此问？
0: 今日我从城里经过，见那护省河里淹死了一个修士，他的金丹不见了。
3: 前几个寺在河里的修士，也全都没有了金丹。
0: 苏玉要这么多金丹做什么？
3: 老奴也不知。但那个异人馆的掌事叫做老冯的，最近把宫里的那座小小的问坛扩建成了大湖。老奴还听说，后日便有一批新的异人要入宫。主人若无其他办法，或许可以混在其中。如此。
0: 倒也是个法子，
3: 只是主人，何苦要沾染这些？分明这里有朱文绣户的好日子等着您呢。我看着您从小长大，您从前的愿景都丢了吗？

0: 我们要去找你看。
1: 主人，这障眼法坚持不过两日，您确定安全吗？两日若我没出来，你们便回西山，立刻将弟子们疏散。主人。
2: 下一位。

0: 此前望湘关见了人鱼相合的人师，我还在想，这世间当真有七邪化形咒这等奇咒吗？见到了阁下，我才全信了。相信殿下得您这等奇才，定然大悦。殿下等您很久了，请，
1: 请。
2: 金丹修士一跃之内接连掉进护城河里淹死，而且还都丢了金丹，难不成这河里有专门吃金丹的妖物？
3: 护城河水道流经东宫论坛，主人说这些怪事儿只怕是与苏玉脱不了干系。
4: 玉公子，
2: 杀人多的，可他明明那么和蔼可亲，心系百姓。
4: 能成为一国太子的，又岂会是个简单角色？东宫设有专门压制玄门灵力的阵法，也不知道主人如今境况如何。
5: 我们进宫注视不绝，
6: 对，
4: 东宫护卫密不透风，岂是能亲一亲呢？若是闹出动静，只怕更会连累主人。
6: 那现在该怎么办？
2: 进不去，但朱雀可以。如今只有先打探到师傅的情况，再求后手了。

0: 作贱，也是咎由自取。詹娘娘，回香泉那边已经给您清了场子，都说那回香泉对愈疗伤口有奇效。
1: 朱雀，去别处找找师傅。
2: 快，先生来了没有？
3: 水里有什么？竟要用如此强的阵法镇压？
4: 阁下，这边。眼下就在前方。
3: 苏玉这人心思多诡，一旦缠上，只怕不好脱身。需换个身份，找玄天教之要紧。

0: 冯大人，您看。不是他，
1: 不是。
0: 怎么是刘先生？

那柄小伞曾存放于子弹树上，定还残留着木箱，可有机会追踪下落。

0: 正大光明写信邀你来，你却非要乔装打扮，偷摸混进来。果然，舞姬生的野子根本上不了台面。
1: 你以冉冉的身份唯名引我来，到底是何意？还有，京城修士频繁落水丢失金丹，可是因为你在潭中镇压了东西。 你到底想干什么？不愧是，一眼便查出水里的秘密。不过，你好像一向不爱多管闲事，怎么，总不至于是做了什么西山宗主，便转了性子吧？至于冉冉，我既已知晓她的真实身份。
0: 自然会恢复他湛娘娘的名分，将属于他的一切归还，让他像过去那样留在我身边。
2: 绝无可能！他现在是薛冉冉，他有他自己的生活。
0: 笑话！你有什么资格让不知情的冉冉留在你身边？当初是谁害了他？你忘了自己都做过些什么吗？他才是我心中太子妃的唯一人选。 这世上，我才是真正爱他、护他之人。我是没有资格，但你更没有。
2: 苏玉水好像不喜欢旁人送你的礼物，只可惜的这簪子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却也是费尽心思挑出来的。
0: 有你相助，何愁大事不成？秦哥。
1: 苏玉水是你的徒儿，你为何考虑过辅佐他？当年你屡次利用他，挑唆我和他之间，来成全你自己的目的。你为了激怒我，不惜用他做棋子。你口中的爱，于你而言，不过是权力名望之外的点缀品罢了。 若要你用今日所得去换冉冉的爱，你肯吗？
3: 你怎知我不肯？
1: 有种你就别犹豫，能留在冉冉身边的人，应当是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人，而你苏玉根本不配。
3: 闭嘴！
1: 我想要的没人能阻拦，他使不出灵力，给我擒住他。

0: 赶紧带他们四个走，速回西山，不准找我。
1: 师父。

终不过一个低等令牌，时刻落上灵力，你逃不掉，都给我上！

现在在谷底仰头，他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是在现面之时立刻启动，若不立即解脱，视为为实。眼下看来，不管是处理婚事，还是取得神殿教旨，都得先驯服这条青母。可他此刻力气难控，怎么可知贸然带出宫，则整个京城都要死。

0: 我们的大计，殿下放心，这么短的时间他出不去的，鼎还在宫中。给我搜！是。秀才应闯东宫，我要把他们救回来。
1: 等等，主人吩咐带他们几个人先离开，现在东宫肯定到处在抓捕我们，如果被他们抓住。
2: 主人更加被动，
3: 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吗？
4: 别吵了，要救师父。东宫里压制灵力的阵法才是最大的障碍，只要破了阵法，师父要脱身，应当不难。
2: 只是东宫固若金汤，我们如何进去呢？
4: 招数不怕了，我们将师父的李代桃僵再用一次就行。
2: 李代桃僵？那你要带谁？
4: 宫里的穆青歌。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母。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

0: 纳趣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赞文堂。赞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赞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就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赞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4: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手底下的艺人行事甚多，护卫里的三个说不定就有如老冯那样的火眼金睛之辈，能不动用灵力最好不要用。

有办法了。果然书房重地，阵法也强一些。倒是个勤勉的监国太子，可惜。

0: 快点快点啊，你在磨蹭什么呢啊？趁着周桂花现在还在练武场，赶紧把她弄到船上去。
1: 姑子，这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啊？
0: 这怎么可能？我早就买通了她的婢女，一会儿还会有人到太子那儿，告诉太子，反正周桂花要与她相见。
1: 姑子，好主播，
0: 快点快点。
2: 你说今日宫里有人落水，可看到尸体漂浮上来？
3: 问坛四周一直有人看守，小的接近不了。周大人查了这么久都没有什么线索，也许这水里有怪物的事情真只是传闻。
2: 此事干系重大，若是不查个水落石出，叫人放心不下。你且再去盯着吧。
3: 是。
4: 他也在查问坛里的怪物。

0: 你是谁？美人别激动，我就是一普通宫女，见有奸人想害你，路见不平，特来通知。
1: 怎么回事？
0: 都是林叶婷搞的鬼，时间来不及了。你要是不信我，可以自己回寝殿看看，不用在我这儿耽误时间。
1: 不行。

0: 殿下，你信我了吧？太子的人马上来了，竟都被你说中了。周美人，
1: 何事？
0: 回美人，殿下处理完政务后，想来美人这里坐坐，奴才特来通知。
1: 听我转告殿下。
0: 我今日身子不适，要歇下了，请殿下见谅。是，奴才这就去回话。殿下听闻美人最近心绪不佳，特命人挑选了西域进贡的风铃一串，有养心明神之效。
1: 挂上吧。
0: 是。
1: 太子恩宠，美人为何不高兴？
0: 殿下的恩宠。
1: 就如这风铃一般，华而不实。倒是为我在这宫里竖起了无数敌人。既然
0: 美人的事已了，那奴婢告退。
1: 等等，东宫宫女的选拔一直是我在掌管，我怎会对你毫无印象呢？你到底是谁？若不说实话，我就真的喊人了。
0: 我确实不是宫女，但我也没有恶意。
1: 美人能否看在我救你一命的份上，就放过我这一回？既不是干坏事，何敢将来意说明？若我能帮的，定义不容辞。
0: 我是苏奕水的徒弟，我进宫是想救掉进文坛的师傅。
1: 苏奕水，他那种事事之人，又怎会收到一个像你这样重情义的徒弟？
0: 美人或许对我师傅有偏见，但我说的都是真的。
1: 京城连月气候异常，还屡屡发生修士被夺丹的怪事。
0: 师父查探后，怀疑此事与东宫有关，却被困在问坛里，定是被水里的妖物给困住了。我得去救他。
1: 问坛里真的藏有妖物？果然。
0: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1: 之前，我父亲的一个部下，深夜经过宫里的水渠时。 后来，我父亲就去调查了水渠，却没有任何结果。想到水渠与问坛是连通的，便向太子请示，开放问坛一同查询，却被严厉拒绝了。后来，那个部下因为醉酒失足掉进河里淹死了。
0: 定是有人为了遮盖秘密杀人灭口。越是不想让人知道的，就越危险。我定要去问坛下探个清楚。
2: 对苏奕水那样的人去冒险，值得吗？世人对我师父多有误解，但我心里清楚，他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如今他孤身一人，全无指望，除了我，还有谁能救他？他孤身一人，全无指望，除了我能拉他一把，还有谁愿意救他？
1: 想不到，在这深宫里熬了十几年，做事情也变得瞻前顾后了。原本我就打算去问坛探个究竟的，又岂能因你是苏奕水的徒弟而生有二心呢？行，我可以助你一回。
3: 来人呐，有刺客！
4: 刺客在哪儿？
3: 往那边去了。
4: 给我搜！快，走！
3: 等等。
4: 也许是我看错，敢在孤的眼皮底下耍这样的把戏。
2: 你若敢动我师父身体一根毫毛，我拼了命也不会放过你。
4: 你放心，我可不舍得破坏这具肉身。
3: 你什么意思？
4: 你要做什么？龙的寿命虽长，却终究不是人身。有苏奕水这样的肉身在手。 我为何不用？
0: 你是要夺舍？我本以为你是个善良谦和的人。

0: 没想到你为了续命，居然以活人为戒，现在还要结束夺舍，你这样做，真的对得起那些爱戴你的百姓，对得起你自己的心吗？如何对不起？我曾为天下百姓做了多少事，为朝廷立下多少功劳，如今我快死了，怎么就不可以让他们为我付出一点？ 只要我活下去，顺利登上帝位，我定会做一个好皇帝。到时再无病痛困扰，便可千秋万代，造福更多百姓，不是更好？
1: 你真的觉得走上了这一条邪路，你还会是你以为的那个心怀仁慈的君王？天下的百姓真的需要你这样的千秋万代吗？

1: 本就不该去小街，登上帝位成就一方霸业者，谁手上没沾染点血腥？
0: 我真的是看错了你，
1: 看错了我。你以为你眼中的好师傅苏易水，又高尚得到哪儿去？你不记得了？那我来告诉你。
0: 苏易水才是那个万邪之首的魔子，他才是那个威胁苍生的存在。
1: 威胁苍生的，从来都是人心。他为魔子是天生所致，被有心之人、被灵权所控，
0: 而你如今却主动选择做这些恶事，
1: 你竟一点也不惊讶？你早知道了苏易水是魔子。
0: 没错，我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了我是谁。虽然从前的事我记不太清，但我清楚我自己。当初定是因为知道他本性不坏，所以才会竭尽一切办法帮他剥离灵权，将他拉回正道。同样，也定是因为知道你本性纯良，当年才会选择助你和宗亲王。可惜终究是我错了。
1: 你既已知晓自己是母亲哥，那就该知道当年害死你的就是苏易水。可你为什么一点也不恨他？就因为他用半颗金丹悔悟来换回你重生，你就可以原谅他一切？
0: 我只知道，他如今待我很好，而且在尽他所能封印灵权，在尽心做一个很好的人。难道真心悔悟之人不值得被原谅？ 悔悟，悔悟就能被原谅，悔悟一切就能重来。那我也要悔，我后悔当初明明是你先来到我身边。 可我却让你去救那狼心狗肺的二弟，若不是这样，也就不会把你推到苏易水身边。可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我那二弟暗中送来的毒药，得到的是他为夺储君之位。 送给我如今这具生不如死的身体。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瓢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瓢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的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

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是地，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

河，遇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

0: 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3: 歌手汪姆，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都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 发现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消防车。让你久等了吧，
1: 这是我们店里的特制新品火焰之塔。
2: 这叫火焰之塔，
0: 开始吧。来吧，
1: 给你的惊喜。
2: 哇，太棒了。
1: 看吧，没人不喜欢这种惊喜。
0: 爸，你太棒了。
1: 有地方着火了，
0: 怎么好像越来越近了。
1: 发生火灾，请逃生。火已扑灭。
2: 这算什么惊喜啊？
0: 算了。兰，等等我。兰，等等我。
3: 小俊，刚刚那辆消防车是炫卡斗士，
0: 现在这个不重要，真是的。
4: 小俊，你这是怎么了？最近好像到处都在发生类似的事，一家人正在院子里吃烤肉，却被喷了灭火器。火炬手手里的圣火突然灭了。消防车灭掉了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等等。
0: 到底是谁干的？
1: 都是同一辆消防车干的吧？
4: 应该是吧。
0: 切，我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向安兰郑重道歉。
5: 抓他可以，但炫卡斗士的事不能宣扬出去。
0: 我知道，可是那怎么才能揭开误会？
1: 烈火修罗。
4: 急救卫士，你认识他？
6: 他是跟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伴，他非常勇敢，总是一个人冲进火海。他曾是马奇纳星球上表现最为亮眼的消防队员，还拿过炫卡勋章。
7: 这样的大英雄怎么会开这种玩笑？
6: 不像是开玩笑，应该是他太害怕火了。
1: 害怕火？他不是还得过炫卡勋章吗？
6: 我也不确定，毕竟他又没找过我做心理咨询。
0: 胆小鬼消防车现在会在哪儿？又会在干什么呢？
7: 那是烟雾弹，不能乱摸，有危险。

0: 前方星球上检索到了炫卡斗士的识别编号，准备着陆。好像它发生异常，这……怎么会这样？操控键失灵了！又梦到那天了。火实在太危险了。
1: 要让物体燃烧，就一定要有氧气。如果把蜡烛点燃后放在瓶子里，过一会儿
2: 设下陷阱，既然烈火修罗还怕火，那就可以点着火引它来啊。
3: 那要是着火了，真正的消防车也会来呢。
4: 是啊，这是个问题。
1: 我说你们俩上课要认真听讲啊。
5: 老师对不起。
1: 那咱们就做一下实验吧。又是消防车？
5: 难道是？
0: 那儿着火了！哇，真的是消防车！哇，
6: 真的来了！
5: 哇，待会儿什么？你说真的？
4: 我就只能找你帮忙了。
5: 好吧，我知道了。
1: 是不是搞错了？学校里没着火啊！
7: 各位同学，学校里着火了！学校里着火了！请各位同学马上逃生！
1: 糟了！
7: 学校里着火了！请各位同学马上逃生！
6: 真着火了！
8: 快跑！快！
1: 大家冷静，不要跑！同学们，不要慌，别急，慢慢走。小金，你上去干嘛？
4: 我去看看还有没有人被困在上面。安兰，班上的同学就交给你了。
1: 我知道了，你要小心。
0: 是那边吗？着火了，快逃生啊！
4: 不好意思，不是真的着火了。
0: 什么？你骗我！

0: 烈火修罗的炫卡勋章，
1: 着火了！天皇放任不管，一切都会被烧毁的。
0: 他这么怕火，原来是因为这个。
2: 现在该医生。

0: 出场了吧？
1: 嗯。嘿，血塔力量，冲来吧！急救卫士。
2: 这么快就倒下了，打起精神，给他一击。
3: 哦，效果不错嘛！急救卫士，谢谢您。
1: 你真是医生，没错呢。
2: 烈火修罗的毛病，绚烂闪电会帮他改掉的。
3: 烈火修罗，你醒醒，你是勇敢的消防员啊！
4: 你知道什么？
1: 绚烂闪电，快躲开！用这个结束战斗吧！百万伏特拳！
4: 百万伏特拳！
2: 温度传感器被烧坏了，我给你换了个新的，这是地球上生产的，可能得过阵子才能适应。
1: 烈火修罗，太好了。
5: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以后请多关照。
2: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6: 我们也要请你多多关照。
7: 有人在吗？果然在这儿。
1: 阿兰，你怎么来了？
7: 这个给你，上次的事谢谢你。喏，刚烤好的苹果派。
1: 这个是你亲手搞的？
7: 现在还是热乎的，趁热吃吧。
4: 还是热乎的，得马上灭掉。
6: 冷静，现在烤没着火。
1: 太感动了，阿兰先生，我烤了苹果派。
8: 王大叔叔，给我们拿点喝的吧。
2: 你自己去拿。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

0: 来圣洁，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你这个小矮子，你
1: 真是不相上下呀。
2: 小朋友吵架都这样
0: 吧。小家伙，你不是很厉害吗？倒是把我封装起来呀。那我就跟那几个家伙一起做你的属下。
2: 又来了个让人烦心的家伙。
3: 选来闪电跟上去。
4: 他会飞，又能隐形，要去哪儿找他呀？哎，你们俩
5: 一定要灭掉他的威风。

0: 往那停。最近我的舞蹈视频点击量一直上不去，你们俩也该拿出点专业精神来吧。
1: 我知道了。
2: 警察来了，这里不能进来的，咱们快走吧，免得挨骂。
0: 等等，怎么觉得怪怪的？
2: 喂，白诺。
3: 跑到上面去了。
4: 得先想办法让他下来。
5: 跟的倒是挺紧的，不过太慢了，真是无聊。
3: 真是气人，选蓝闪电准备战斗。炫卡力量出来吧，炫卡道士变形。
5: 我最讨厌你那种给别人下命令自以为是的样子了。
3: 我怎么了？
5: 闭嘴，这个蓝发小家伙。旋转飞镖。
2: 是飞镖，
3: 炫蓝闪电爆裂轰击。
6: 有。
3: 太好了，炫蓝闪电再来一次。
5: 隐形模式启动。
3: 又不见了。
4: 看来他又使用伪装术了。
6: 那家伙去哪儿了？
5: 小心啊，别心不在焉的。
0: 那边那个人不是小娟吗？
7: 没错，戴欧也在呢。
8: 但是那个跳着怪异舞蹈的机器人是怎么回事？
0: 先拍下来再说，快。有了这个，点击量就不用愁了。
5: 好好看路哦。
3: 选了闪电。
6: 百万伏特拳。
5: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9: 你只不过是能随着环境隐藏起自己的样子而已。
3: 不过你隐藏不了自己的影子。
5: 你以为这样就能赢我了？隐形模式启动。这怎么会？
3: 炫蓝闪电，闪电扣杀。
6: 嘿，闪电扣杀。
3: 怎么回事？
6: 我没事。
10: 嘿嘿，别太勉强啊，我看还是换人吧。
5: 你休想。暗影龙卷风。
6: 小军。
3: 炫蓝闪电。
6: 我可以的。
5: 看你能撑

0: 好像是我赢了，小蓝毛，真是可惜，我做不成你的属下了。
1: 你一直在说什么属下？我从没把炫卡斗士当属下看待过。
0: 你一直在自以为是，少说的天花乱坠了。你倒是说说看呐，这个毛头小子是我们的老大吗？
2: 小俊，是我们炫卡斗士的
1: 朋友。
3: 朋友？
0: 哎呀，什么朋友？到底在说些什么？
1: 不知道的话，我来告诉你。只要您能赢我们，
0: 你说什么？
1: 我们再比一次暗影特工，我一定要封装你。哼，
0: 下次我要用暗影龙卷风把你卷走。
1: 我才不怕呢，我有战胜你的杀手锏。
0: 什么杀手锏？我接受你的挑战，下次就试试看，是我的必杀技厉害，还是你的杀手锏厉害？你可别搞错了啊！我这可不是因为害怕你的杀手锏才走的。
2: 小俊，
4: 你没事吧？你说的杀手锏到底是什么呀？
5: 我也想知道呢。
4: 这个嘛。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有下一次。
1: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1: 别玩手机了，香
7: 啊。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家？
13: 下次一定回，
10: 下次再回来看。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爸，
5: 哎，走，
0: 妈，
5: 哎，
0: 快，妈，慢点啊。

0: 妈妈，
1: 你爸来了。

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西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西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的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

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西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靖蓝紫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迅生迅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

时，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

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这些孢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

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它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朝夕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条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蒹葭，朝夕因之得名。

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西施。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息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稀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息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得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

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斯，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化。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服务要周到啊，不可花冤枉钞票。
18: 材料呢要环保点，售后服务要周到周到，考得老个中。
19: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全部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1: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2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2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
24: 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2: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5: 627。
25: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

0: 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啊，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5: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0: 是的，
5: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0: 是的，
5: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6: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0: 对，
6: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价值，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7: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8: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
9: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0: 15万，
9: 对，真的是不贵的。
11: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12: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价格性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13: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4: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5: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务。

0: 万，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1: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2: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3: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6: 9月27号，
7: 9月27号，
8: 9月27号，
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从哪里来啊？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夏秋交替，阳光若隐若现，云层铺展，今天天气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为30.8度，总体比较适宜。明天天况稍稍转差，雨水的存在感增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眼下昼夜温差持续拉大，早晚秋风微凉，凉意明显，大家日常出行记得备好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做好保暖防护，谨防患季感冒。预计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20号多云到阴，21号多云，22号多云。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1到75，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迹象条件2级，降雾率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4到31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

0: 濮阳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河上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4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7: 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
12: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华大地千年美食长河中，从来不乏新的味道打破原有藩篱。与此同时，亦有人将老的味道代代相传，在漫长的岁月中，使其超越美食，成为情怀。老味道，老手艺，以年为轮，形成一圈圈涟漪，新旧更迭，蓬勃生长。重庆山水鼎城，三湾九道拐藏在坡下的老店数不胜数，餐饮业竞争激烈，以家庭为单位的老店能杀出一条血路的更是各种翘楚。蔡大嫂餐馆便是赫赫有名，九龙坡苍蝇三巨头之一，门头和名字十分随性洒脱，是附近员工的非官方食堂。
1: 思路好大点。
0: 如今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更是把武士挤得满满当当，吃什么自己写，完全自助式。
1: 我不行哈，吃了再说。
0: 他身后的男人就是蔡大哥了，帮忙算账的这位是小蔡。
1: 没有
0: 老板儿子年纪不大，本事却不小。夫妇俩一刻不得闲，蔡大嫂招呼客人，备料拌菜，蔡大哥常年背对观众，身边围绕着准备的满满当当的材料，面前三口锅，两口烧油，一口炒菜，油温一直保持70-80度，热油舀进猛火锅，直接下料翻炒，这样出菜最快，客人络绎不绝，厨具损耗极大，炒坏的锅不计其数，即便是控油温的电炉，一年也要用坏4-5个。
2: 重庆是知名的火炉之一嘛，外面47度，里面就差不多60多度了，人来了他就不停地去炒，他不管再热他就必须炒下去。
0: 中午是最忙的时候，比起在屋内就餐，大家更青睐于在斜坡上支起简易折叠桌，斜着坐，敞开吃，一点点坡度毫不影响扒饭的速度，脚趾抓地。

0: 辣到过瘾。
1: 在重庆的话，像这种小店的话，另外一个叫长阳关子，重庆人一般就是吃这种长阳关子，因为长阳关子的它味道其实更正宗，更接近一个我们重庆人的口味。
2: 这个就是适合重庆人的味道，就是这种辣辣的、麻麻的，就是那种又辣又麻。
3: 我觉得还可以排第一。

0: 唐峰瞬间回到90年代。
1: 我2岁的时候就在开始了，起早贪黑。我觉得父亲吧，也就是说特别辛苦，晚上忙完了12点钟，然后切牛肉啊，切各种肉类，2点钟忙完吧，就睡到凌晨4点钟，2个小时就要去杨家坪的肉铺去拿肉。
0: 作为一家成功的苍蝇馆子，忙碌只能是注脚，味道才是真正的王道。店里的招牌腰花由夫妻二人合力完成，清晨6点亲力亲为去市场拿菜选调料。按蔡大嫂的话说，送来的货永远没有自己挑的好。腰子选材只是第一步，切腰花是技术活，新鲜腰子去膜后一分为二，小心片掉中间白色筋膜。蔡大姐这手20年的功夫才是这道菜的不二法门，每一刀间距不超过3毫米，每一面至少要切到1/3深度。泡菜都是自家腌制，藏在地窖中，几十年的老坛每日检查坛口清水，防止生花。蔬菜们经过1年的发酵，时间让它们褪去生色，重见天日之时便是大展风采之日。要想出彩，这道腰花少不了他们的贡献。泡姜泡椒，酸辣点睛，刺激味蕾。30多年围在炉前，蔡大哥已是3头6臂，自带锅气，一翻一炒柔韧有余。腰花是检验炒工的一块试金石，腰子花刀匀密不断，30秒出锅，入不入味就看这手功夫。在烈火热油中迅速升华，猛火猛油快炒出锅，一气呵成。每片腰花饱蘸料汁，泡椒酸爽开胃，叫人大呼过瘾。热油逼出的酸辣气息瞬间裹挟口腔，鲜嫩酸辣，下饭极品。
2: 火爆腰花 QQ 团团，辣辣香香，非常下饭。
3: 下饭泡一下饭，今天我都吃不了一碗，今天能吃了吗？
0: 爆炒系列是重庆江湖菜的代表之一，一道菜不过2至3分钟便可上桌。即便是这样，络绎不绝的客人还是让夫妻二人忙得脚不沾地。想要做苍蝇馆子界的常青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老蔡夫妇向来对香料有要求，
4: 都是自己手做的，那个海椒面就是自己冲的，来这样子才香才好吃。
0: 3种配比过的辣椒炒制后放入10颗中，铁棒在反复冲打中不断将其驯服，冲至香味四溢便可盛出。
5: 特别脆，然后也挺辣的。
6: 因为我们贵州过来的，比较能吃辣嘛，没有很辣的感觉。
3: 我感觉这个又辣又甜，还可以，挺好吃的。
0: 通常店里忙到中午，下午会有2-3个小时闲暇时间。但躺平这个词从来不在蔡大嫂的字典里。7-8年前她便开了家美发店，从此两边跑。
4: 跑不赢。我一天忙得像打仗一样，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的。只有春节啊，我们才休息，或者是家里面确实有什么事情啊，才耽误一天。平常我们都不关门了。我们最早的时候，我早餐都要做面条，2个小时的话要卖50斤小面，那个时候才真的很累很累。最后我做了这个理发店，我们就没有做早餐了。
0: 蔡大嫂就像一位超人妈妈，有着用不完的精力，致力于给子女奋斗出更好的未来。天道酬勤是她言传身教的母爱，
4: 从小就这种思想，哎，要去发奋挣钱，不要那个浪费时间。
7: 很充实的，但是从早到晚真的都是忙，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努力一点嘛。
0: 长大后的小蔡逐渐洞悉父母心意，早已与自己和解。如今在店中奔忙的身影，是这个年轻小伙对爱的表达方式。
1: 我就还想让他轻松轻松，所以我就拼命的去干这些东西，能让他们轻松一点就轻松一点。我觉得只要有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就觉得开心了。
0: 如今懂事的小蔡一把揽过了每日现冲辣椒面的艰巨任务，就凭着热辣辣的海椒面和地窖中一坛坛的泡菜坛，蔡大嫂的店制服了重庆人民刁钻的味蕾，点亮了多道当家菜。如今刚满18岁的小蔡也能做上几个好菜，老板夫妇评价火候还差得远，还不能出师，几十年的亲力亲为形成了极高的标准，哪怕亲人也绝不松口。望着父母前行的背影，压力 总是与动力并存。言语间的交流不是唯一的嘘寒问暖之道，亲情在餐盘间演绎，在互相扶持中升温，在旺火爆炒中注入人情。

0: 千百味，青岛美食包容性强，沿海人民也不是顿顿螃蟹大虾，玻璃为城市赋予的标签，本地居民的推荐更显得尤为珍贵。这是一家30多年的老店，
1: 一共63，微信支付宝
2: 可以、啊、
1: 微信你扫我，扫这儿，
2: 微信扫
1: 啊，你扫我。
0: 熟练忙碌的身影，怎么也看不出这位姑娘的专业是临床医学。
1: 73。
0: 当年刚刚毕业的她，体恤父亲辛苦，弃医从厨，回归自家老店帮忙。结果干一行爱一行，帮忙帮成了小厨娘。
1: 收银，然后就是服务员上菜，然后收拾桌子，一人煎了各种植物。我就是个小补丁，哪里有缺口我就顶上。
0: 本地传统家常菜就像山东汉子一样，4平8稳，性价比和真材实料是小馆长寿的秘诀。腊肉在青岛的地位如同水煮肉片在四川，许多人却不知道这道菜最早是由这家店首创。
1: 朋友是从国外回来，然后是在国外比较流行这样的做法，然后交给我爸，后边陆陆续续了，然后饭店可能都跟着做。
0: 腊肉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满口香自此打开名气。这位土耳其的朋友以一己之力卷起了青岛餐饮的风潮，如今每桌上都摆着一盘，不吃总是觉得少点什么。上好的猪里脊打横切片，斩断纤维，1元硬币的厚度，薄切才能入味，鸡蛋嫩滑，裹满肉片，赋予口感与营养，加入淀粉抓匀，迅速倒入油锅，高温包裹肉片，滋啦作响。调配的辣椒孜然面是各家的差异所在，炒匀调味，清水做汁，吃起来不柴，更适合下饭，猛火收汁，大功告成。没有多余的绿色点缀，这是纯肉食党的福音。朴实无华的肉扎扎实实，鲜红的颜色令人食欲大开，红红火火但入口不辣，肉片裹满酱料，味道软嫩，汤汁已是精华。
3: 腊肉是必点菜，它是一种带着香味的辣椒酱，对，然后这个肉吧感觉就是很嫩，
4: 它说辣吧其实也不辣，比较香，口感比较嫩一些。
5: 腊肉吧并没有就是肉比较柴的那种味道，很嫩，比较入味，很下饭。
6: 它是辣中带着这种五香，不像有的腊肉处理的比较干，它这个是比较嫩。
7: 这个腊肉和我在30年前吃的味是一点也没变。
0: 30年的时光一闪即逝，味道没变，但吧台后的老董现在换成了小董。
1: 从初中就过来帮忙干活了嘛，然后一些老顾客真的是一块陪着我成长了。
8: 他爸爸在八块，他那时候小，上学的时候
1: 一问吧，差不多都是从小在这吃，有很多结账的时候说，我来说你才那么大，
6: 我介绍的时候才这么高。
0: 另一道店内必点菜是炸蘑菇，独家蘸酱至关重要。平菇清洗后改成适口大小，外表干燥，内部水分充足，才能保证炸制的口感。经典鸡蛋与面粉组合搅打成糊，入锅炸至金黄。不同于常见的椒盐蘸料，热油激发出干辣椒与蒜蓉的香味，是这里秘制蘸料的基本底味。甜面酱和蚝油赋予蘸料醇厚鲜甜的味性，棕色的酱汁在锅中不断释放香味，淀粉水勾芡升级口感。外表酥脆，内里多汁软嫩，蘑菇本身的鲜甜配上滋味浓郁的秘制小料，烹装出让食客几十年念念不忘的老味道。
3: 就是它外面是酥的，里面嫩的，外酥里嫩的这种感觉，就是会爆汁的感觉，有点
9: 蘑菇的原汁原味都在里面，
8: 哇，很适合我们的口味。我们来了每次都是必点的，这都是
9: 前的老式口味，不错，很香，它都是。
8: 很推荐这个菜。
0: 习惯专注口味的董爸爸对于新兴食物总是比较抵触，
1: 因为我爸在这儿就把我摁住了。
0: 对付这个油盐不进的巨老头，小董有一招百试百灵，先斩后奏。
1: 以前我爸都是用那个记账本，来一个人记一下记一下，我觉得他这个确实太累了。现在都流行系统点餐嘛，我就给我爸买了餐券。

0: 叫他出去吃的饭，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安好了。
1: 这场操作系统之争因女儿的胜利宣告结束。
0: 你要再让他回去用那个大本子记的话，他就会觉得很麻烦。
1: 像大多数中国传统父亲一样，鼓励与表扬的话总是难以张口。点单系统的成功让老董看到了女儿的成长，破天荒给予了肯定。
0: 开心只是一刹那，就跟烟花一样短暂。
1: 在烟火小店，科技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真正的狠活永远藏在端上餐桌的一道道美食之中。

0: 年轻的老板工作之余不断学习，守住父亲的心血是他的心愿，不进则退是他的人生信条。夜晚的老台东，灯如炽，人如潮，新鲜的口味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台东美食真正的底气是这些坚守的老店，他们是老同学的谈资，是中年人的回忆，是久未相逢的朋友，一旦吃过便会形成习惯，一餐一饭皆是滋味，家常味才是最好味。白沙古镇，北临玉龙雪山，南至龙泉，石墙耸立，千年不变，雪山见证了历史与舌尖的双向奔赴。
1: 你走到每一个地方去，它都有一个每个地方的民族特色。
0: 老杨的这家民族风味小馆便开在白沙古镇。
2: 我从深圳过来的，基本上我们来白沙第一次都要来这家吃。
3: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
4: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这边是白沙是最好吃的一家了。
0: 这里的好味道并非浪得虚名。老杨掌握着一项几乎快要失传的纳西技法——吹干。第一步要先检查，先取饱满、色泽鲜红的新鲜货品，表面不能有一丝破损，否则会漏气。边吹边拍，极其考验手艺。随着气体不断打进，在不断拍打的刺激下，瘫软的案板上的猪肝一步步膨胀起来，表面每一个微小颗粒全部鼓起张开。此时正是关键时刻，稍微用力过猛就会以吹破漏气告终。待猪肝犹如鼓起的皮球完全打开，方可撕下苦胆。高度白酒在外涂抹均匀，防止腐败的同时，更为这块肥肝平添一股独特酒香。本地细盐撒下抹匀，姜蒜末从口灌入内部，配比好的粗粒辣椒面均匀涂抹在猪肝表面，小刀穿透筋膜，用绳打结做圈，挂在屋檐下等待风干。
1: 天气好是20天以后就可以吃了，等了2个月左右了才冰箱。
0: 在这段时间里，雪山下的微风将帮助它把水分慢慢散去，炙热的阳光会抑制腐败菌类的生长。当猪肝的颜色由鲜转暗，便迎来了成熟的时刻。自然风干的吹干，取下一块，清洗干净后投入沸水中浸煮10分钟。此时的猪肝经过自然与非自然的轮番洗礼，已经改换了面貌。取出改刀薄片，想要品尝正宗的纳西风味，调料正不正自然是关窍所在。切好的吹干码放在碗中，加入拌菜的黄金搭档，提前泡好的树花，撒入葱花、味精以及自家研磨的花生碎，最后大勺浇入灵魂调料。老杨的秘制调料是家族的传承，梅子醋功不可没。
1: 他都每家每个人了嘛，他都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一种秘方了嘛。
0: 肝脏切面似蜂窝状，如同海绵一般，将秘制调料尽数吸入到每一个孔洞中。随时间和风土磨砺带来的传统风味，让热烈与粗犷并存。一筷子放入口中，树花的脆爽和吹干的韧相互配合，一口尝尽纳西人的质朴与热情。
2: 吃了这么多的吹干，他家是最好吃，它很脆，然后没有腥味，然后吃到嘴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4: 我最推荐这个猪肝，这个猪肝是我们纳西的特色，味道挺好的。
5: 它搭配的香菜和当地的野菜，让我感觉又香又脆，然后又有那种以前的那种味道。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太花哨的东西。
6: 这家那个吹干特别好吃，刚刚我尝了一下，觉得真的很特别，有那个蜂窝状味儿都入进去了。再一个梅子醋还是什么，特别好吃。你看都快被我们吃完了，
4: 酸辣味道都特别足。树花那个我觉得脆香，别的地方是吃不着的。
6: 我觉得嚼的呢，它那个口感很好，有弹性，有韧性，绝赞。
3: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
4: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这边是白沙最好吃的一家了。
2: 我就是本地人，我就是临淳的，我是纳西族，很地道。
0: 制作吹干需要功夫，不是人人都会。然而一蔬一菜更见真章，特色家常菜临危受命，接过风味传承的大旗，端上食客的餐桌。
1: 我们就是要想的这个是 挖掘那个民族特色菜。
0: 懒豆腐制作简单，名副其实的老人小孩都能吃。俗话说，懒豆腐炒三遍，给肉都不换。懒豆腐通常用青毛豆制作，老杨却更偏爱豌豆，有股特别的清香味。
1: 做这个豆腐都是用雪山上留下来那个清泉那个煮出来的豆腐，口感相当的好，比较清甜。
0: 剥出新鲜豌豆，煮熟断生，增加口感的糯米和增添风味的花椒泡好，与豆子一同放入搅拌机，随着刀片转动打成豆泥。嫩南瓜也叫小瓜，切丝，少油清炒，去掉生腥味，加入清水和打好的豆泥，烧开后撒盐即可。不到3-5分钟，这道四汤四菜的特色料理便呈在桌上。这是云南人的抹茶拿铁，入口清香扑鼻，蔬菜的滋味充盈口腔，豆香回味无穷。
5: 我就找最好吃的、最有独特的，然后当地的有机食材，而且是我们在大城市吃不到的。
2: 他们做出来以后，豆豆的浓香，口感很好。他家这个豆腐特别鲜嫩。
0: 无论是对民族风味的延续，还是对家常小菜的发扬传承，总是借由一道道朴实的料理，在上一辈与下一代间流转。老杨的父亲传授给他的这道豆瓣鱼，便是这雪山下父子之间感情的见证。
7: 这是我爸爸教给我的，我家在江边嘛，他就喜欢去打鱼嘛，打起回来嘛就想尽一些办法来做来吃。如果多少种了嘛，还是觉得这种鱼比较好吃。
0: 高山雪水滋养的罗非鱼肉质细嫩，整理好鱼形，沿内脊分开，细细打上林格花刀，切到鱼骨便立即停手，刀口深浅得当，最大限度保障鱼肉在上鱼刺在下的品尝口感。煎炸时鱼肉不碎，鱼身不断，交错的缝隙让这道菜更加入味。生姜切片，野葱切断，撒入鸡精和盐，本地出品的料酒与胡椒面双管齐下，去除鱼腥，配合大颗蒜粒，给鱼来个简单的马杀鸡，浑身裹粉，让它在下锅前保持最好的状态。
7: 老人家传承下来的，以我们积蓄的给他传承下去了嘛。一年当中，我儿子我们两个也很少在一起吃饭，除非逢年过节。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这个事业嘛。
0: 不管年轻人有什么事，吃鱼才是正经事。油锅烧热，雪白的鱼身在沸腾的油锅中瞬间全身挂满金甲，节奏与火候在几十年的观看和练习中早已得心应手。蒜蓉和火红的辣椒段投入油锅爆香，本地豆豉、花生芝麻碎、土红糖为这道菜添上特有风味，最后加入灵魂之味豆瓣酱，一锅鲜亮的调料在锅中打出绝妙的配合，香辣四溢，浇在金色鱼身身上，一道香辣下酒滋味十足的豆瓣鱼就完成了。在热气腾腾的调料下，鱼皮酥脆，鱼肉嫩滑，豆豉与豆瓣的配合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地域风味，让人胃口大开，欲罢不能。
8: 他家的豆瓣鱼也挺好吃的，还有特殊的风味，上面蘸的那个酱也非常非常的棒。
2: 你看到我们的盘子你就知道了，不管我们多少人多少菜，到最后一定都是光盘的。
9: 为了减肥嘛，只吃一碗饭，我今天都吃了3碗饭。
5: 但那个鱼呢，它弄出来里面是外酥里嫩，很鲜，这就是我想要吃的这个原汁原味的鱼，然后又非常生态好。毕竟云南它的海拔高嘛，海拔高的城市它的食材是非常好的，像我们广东那个鱼，你一吃到泥巴味就很重，但是

0: 在这里它很鲜很甜，
1: 豆瓣鱼不错，它用了本地的辣椒做了改良，然后我觉得是相当棒的。
2: 古老先辈的饮食智慧，顺着清澈的山泉流水，从千年之外的古镇一路流向如今的寻常人家，化作炊烟袅袅升起。纳西人的性格真实而质朴，老杨没有开疆拓土的壮志豪言，但他的小小心愿依然简单而有力，
3: 继承他的那个传统，发扬光大一声啊，让全国人民都吃得起。
2: 前人栽树，后人护林，大理的杨老汉用民族风土迎接着他方远客。黄觉平的小菜意识到，亲情的味道不过是坎坡下千百次的烹炒。台东昨日的邻家小妹，如今已初长成，明日更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论是民族特色或是地域风味，一家店铺两代传承，后辈不懈地追赶，接过担子，以血缘为纽带，让味道薪火相传。
4: 是不是好久没划过船了？你是阿公带你划过是不是？
5: 是。去哪里呀？
4: 我们去找鹅呀。
5: 为什么？
4: 对啊，叫他们回家了。你可以把他叫过来吗？
5: 怎么不过来？
4: 我是从2013年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我的家乡四子山村，和我的父亲一起创办了傅孔明家庭农场，主要是以稻田养鳖，还有淡水鱼养殖、休闲农业为主的。然后我们就想着有没有办法带着村里人一起干，让四子山成为一个景美人富的渔居乡村。

就是它一听到人来就会躲起来，然后平常的话它就躲到泥巴底下。这里有它走过的脚印，然后这里就有一只甲鱼，找到一只，哇，不跑了，抓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稻田甲鱼，它的背部光泽度特别亮，越发亮的甲鱼就是会越老劲，这样的甲鱼就是品质好的。哇，爸爸，那边有个欧米的毒缸哎，那边，我感觉我在这里都能捞到。回到家乡后，我跟我的父亲一起研究起了稻鳖共生的养殖产业。稻鳖共生的话，顾名思义就是把鳖养在稻田里，然后鳖的活动会降低水稻的一个发病率，它的排泄物也可以作为水稻的一个营养成分。鳖在水稻田里生长的话，它的一个肉质会更加有野味。以前是一直以传统养鳖为主，稻鳖这块其实我们当时也是第一次接触。我们刚开始就是用机械去下田，因为当时没有做过，然后损耗率也特别高，就大概损失十来万块钱，对于我们刚开始创业初期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就挺发愁的。然后我在想，我回来以后做这个稻鳖共生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0: 时傅伯伯看到我们的情况，然后也积极帮我们对接乡镇农业部门的相关领导来现场给我们勘察和指导。2018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好转起来。谢谢伯伯的支持。这个是我们今天抓的甲鱼，尝一块，不可以吃的。那给你夹这块好不好？
1: 甲鱼和鲫鱼营养啊。
0: 目前我们国内稻鱼综合种养主要有四大模式，第一就是稻加鱼类，第二就是稻加甲壳类，第三就是稻加两栖类，第四就是稻加爬行类。如果大家真的要去从事这个稻田养鱼的话，一定要选址在水源充足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对稻田进行一个沟渠的开挖，保证这些水生动物的一个伸展空间。我觉得共同富裕就是我们做起来了，如果有感兴趣的村民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去带动他们。另一方面是共同富裕也不单单是农民的口袋富起来了，然后我觉得精神层面的一个富裕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大家现在这里排好队。先领一个杆子，然后自己绑线，绑那个鱼饵，走过来一点。
2: 你赶紧
0: 慢慢提，不要一直甩。龙虾钓到的话有桶。
3: 我之前和我爸。
0: 那你们就是不会钓了，可以教一下其他小朋友，好吧？多钓一点，会钓了。
4: 钓上来了，
5: 赶紧帮我钓。
6: 我就会干了，太重啊！
7: 离我远处。
0: 我们一个稻边基地的苗种基地，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每人分一只，然后教你们怎么养，你们就拿回家可以把它养起来。就这个是很有用的，小鳖就喜欢藏在这个下面的。
8: 水葫芦。
0: 对，这个是水葫芦，你认识？我们做这样子的农旅体验也是乡村振兴的一部分，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的乐趣，然后也为我们的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美术专业，我们现在就是想把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的农场相结合。这个 logo 我们是以甲鱼的一个形象衍生而来的一个简笔画。回到家乡之后，很多人都很好奇我一个学美术的为什么会回到家乡做农业，然后晒得这么黑漆漆。其实我晒得越黑，就代表我对我的家乡的爱越深。未来我将以更开阔的视野，更高的审美标准，让游客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感受到农耕文化的魅力。

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我是陈晶，我在《水浒间》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间》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间》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

0: 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的。
1: 在加入水舞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一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工，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所以你这些创作和他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飞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是它的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人工作。
3: 嫦娥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也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4: 多少允许电话接通？
3: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4: 点火！起飞！
3: 起飞！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接收。
1: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有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3: 第一次作为零一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远离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5: 嫦娥火箭。
0: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6: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7: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9: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0: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6: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

0: 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3: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4: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5: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6: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7: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8: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1: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 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

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红、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00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

0: 遗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1: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4: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化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化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

0: 该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2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

0: 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 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

0: 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2.95公里河道综合整治工程圆满收官，惠州滨水宜居幸福图景。
3: 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召开。
2: AI 漫剧告别野蛮生长，抱团协作助力新业态稳转型。
3: 警惕脑出血，身体发出的预警千万别忽略。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瓜沥镇梅林湾北段、佟家店湾、汪家湾三大河道综合整治工程顺利竣工。该项目是今年我区省级民生实事农村水系整治的重点任务，涉及的2.95公里河道全部完成系统性提质升级，多处崭新的滨水休闲空间正式向群众开放。
2: 记者来到瓜沥镇梅林湾北段，放眼望去，河道岸线风貌焕然一新，河水澄澈流畅。作为本次整治中里程最长的河段，梅林湾北段南起三义县，北至党湾镇交界，全长约2.15公里。施工期间，项目拆除老旧护岸，新建挡墙、松木桩植物槽，开展河道清淤与岸坡坍塌点位修复，同步建成近2000米亲水游步道、亲水平台、河埠，完成基部拆建与人行桥新建。经过系统治理，河道水质显著提升，滨水步道通达顺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滨水风貌为美丽城镇建设注入鲜活生态动能。
4: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充分考虑了老百姓在茶余饭后呢能够有一个休闲去处，所以说我们在改建过程中把游步道、清水平台，这个是作为重点打造。那么我们也就是考虑到一个是游步道的一个老百姓的安全问题，所以说我们是在沿路往下降一点做一个游步道建设，这样既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休闲的一个去处，又得到了安全保障。
2: 佟家店湾新瓜沥二院段全长0.4公里，河道穿院区而过，经过改造，河道防洪排涝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片区公共休闲空间得到补齐完善，更好适配区域发展，切实改善周边居民人居环境。隶属于昭东水系的汪家湾，整治总长约400米，工程采用松木桩护岸稳固堤岸，配套建设游步道、青石板汀步、泥结石道路，新增绿化面积2000余平方米，观景平台、太阳能路灯等管护便民设施一应俱全。项目统筹生态保护与群众通行，充分释放河道的生态价值与休闲服务功能。
4: 河道整治呢，只是我们其中第一步，后续我们将落实河道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做好保洁巡查，守护好水清岸绿的河道环境。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依托辖区河湖资源，持续完善滨水配套，串联生态节点，把水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助力幸福河湖和美丽城镇建设。
2: 三条河道竣工是我区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美丽河湖向幸福河湖迭代升级，串联河湖生态节点，打造15分钟亲水圈，建设高品质水美乡村。随着省市级相关民生实事任务落地，我区还将持续探索把生态水美资源转化为水美经济，奋力绘就江河安澜、生态宜居、产业融合的萧然幸福水画卷。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

0: 主任、助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尹凡、秦建云、朱国军参加。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助企服务战线坚持久久为功、迎难而上、协同联动、企业有感，聚焦企业急难筹盼、主动作为、分类施策，推动解决一批实际问题，全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获得感不断增强，值得充分肯定。会议要求要强化重点攻坚，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纵深推进助企服务20条，健全涉企问题闭环管理机制，聚焦清欠企业账款、兑现惠企政策等任务，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强化土地、用电等核心要素保障，确保助企服务见行动、出成效、保质量，最大程度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与保障。要优化机制赋能，注重制度集成与创新，加强对共性问题的归纳总结和深度分析，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流程载体，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一类式解决路径，及时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成果，推出一系列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举措，切实提升问题解决率和企业满意度。要深化政企合伙，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持续营造助企服务浓厚氛围，动态掌握企业需求，实现进度全程跟踪、效果闭环反馈，主动做到靠前一步、更深一层，推动助企服务前置化、常态化、长效化，确保企业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不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会上，区住建局汇报僵尸工程处置情况，区政府办公室汇报企业上市培育情况，相关单位围绕重点问题推进情况开展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2: 前两年热度高涨的 AI 漫剧赛道，如今正经历行业洗牌，粗放量产、流量至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不少初创文创企业遭遇业务收缩、团队调整的转型压力。在我区，由萧山人社指导的创业服务平台主动靠前服务，搭建资源对接桥梁，撮合企业互助合作，帮助新业态创业者平稳度过转型阵痛。
3: 在蓝城国际科创中心，杭州山道年影视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区内，企业负责人正借助 AI 工具生成漫剧画面，打磨剧本，调整人物分镜。随着行业监管趋严，流量红利消退，同质化内容失去市场，企业调整人员架构，原先的全职员工转为兼职模式，目前由负责人统筹运营，继续深耕 AI 漫剧创作，同时拓展商业广告业务，双赛道分散经营压力。
4: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拼产量，就是比谁上得快就可以赚到钱，后面的话就是大家也不爱老看一个套路，所以到现在的话其实很多公司也已经就转型啊，或者说退场，包括现在政策越来越严格，从最开始的我们也是拼量，到现在的话精简团队，那我们从全职转到兼职去更注重创新。我们园区这边的话也会去帮我们对接，不管是同行资源呀，还是说去对接一些甲方。
3: 同样是行业新进初创企业，杭州云作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有意深耕 AI 漫剧，但苦于缺少成熟制作人手，产能跟不上发展需求。萧山有牛公社创业陪跑空间摸清两家企业的需求，牵线促成双方合作。山道年拥有成熟的 AI 漫剧创作能力，云作则在项目拓展上积极探索，双方各取所长，互利共赢。
5: 我们通过园区有牛的园区负责人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山道年公司，我们查看一下他的作品非常不错，然后山道年的技术啊方面我们也非常的需要，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山道年，达成这种合作。目前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我们已经做出了一部上线剧，还有一部正在自制的非常精品的剧。
3: 一个有制作技术，一个有发展诉求，两家小微企业抱团协作，破解单打独斗的发展困境。
6: 我们正好有这个资源，里面有资方能够给他提供进来， 那么就一个资方他缺乏了技术，那他缺乏的是资金，那正好就撮合在一起了。像我们目前因为萧山区有一个创业陪跑的这个政策，那我们目前就是就场地本身是50方的补贴，还有贷款全额50万最高贴息，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社保补贴，所以这一系列政策都是让我们这些创业者会比较觉得友好。我们会继续推送一些人社的相关政策，那么为我们这些小微企业在这个转型当中做好一个

0: 陪伴式的服务。
1: 从野蛮生长到精耕原创， AI 漫剧行业的迭代是我区数字文创产业提质升级的缩影。依托我区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的托举支撑，创业服务平台持续为新业态创业者搭建对接桥梁，助力初创企业抱团成长，推动区域文创产业规范健康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2: 钱塘江大潮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为筑牢观潮安全防线，文彦街道启用智能无人机担当空中喊潮人，通过空地协同智能巡防补齐传统人工巡查盲区，以数字化手段全天候守护钱塘江岸安全。
3: 钱塘江潮水汹涌，以往大潮来临时喊潮员靠双腿跑靠喇叭喊，现在在文彦江堤上有一位空中喊潮员，他不仅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潮水动向，还能够在空中实现无死角的喊话提醒，科技让守护安全的防线飞上了天。
2: 再过几天就是钱塘江大潮汛期，在文彦段江堤，智能无人机从机槽自动升空，根据潮汐变化精准规划航线，开展常态化自主巡检。一旦监测到市民靠近危险水域滞留堤岸，低空巡检平台即刻识别预警，无人机定点悬停，语音喊话，及时劝离危险区域人员。
4: 潮水将近，
5: 原先用巡视员人工巡检的方式走一圈的话，大概要20到30分钟的时间。现在用无人机质询的方式呢，我们巡检一圈大概要5到10分钟的时间，极大提高了巡检的效率。
2: 针对堤下低洼隐蔽、夜间视线不佳、人工巡查难覆盖等痛点，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可全天候捕捉人员热源轨迹，精准发现隐蔽区域滞留人员。
5: 从安全角度来讲，尤其在夜间，就很多人在地下难以被发现，那我们使用红外热成像的一个算法，可以精准地识别到人员所在的位置，同时将这个位置呢发送到我们的喊潮员的手机上，可以第一时间精准地找到我们所在人员，并且通过喊话的方式呢将人员尽快劝离。
2: 目前文彦街道已搭载起空中鹰眼 AI 智判地面联动的立体化防潮体系，空中与地面巡查力量协同发力，共同构建智慧巡防新格局。目前这套智慧防潮系统已实现文彦段 5.7 公里江堤全覆盖。本台记者报道。
1: 随着昼夜温差拉大，冷暖空气频繁交替，换季时节进入脑血管疾病高发时期，其中脑出血因发病急进展快成为换季降温的健康杀手。多数患者发病前会出现细微预警信号，只是因症状轻微短暂，常被当作疲劳受凉忽视，最终错失最佳救治时机。前几天去一医院接诊了一名40岁的外卖小哥，平日里他常年奔波在外，三餐不规律。事发当天他突然出现说话含糊不清，左侧手脚使不上力气，抬举困难，同事立即给他送到医院，经过颅脑 CT 检查确诊为脑出血，所幸发现还算及时，医生评估后采取保守治疗。
6: 这个病人呢，经过检查呢，还是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他就是跟他这些这个生活的习惯呀，这有一定的相关性啊，当然遗传的因素啊都有关系啊啊。现在呢，因为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包括这些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习惯呢，现在青年脑出血呢，发病率是在逐年在上升的，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1: 医生介绍，往往秋冬季节是脑出血的高危时段，气温骤降时，人体交感神经会自动兴奋，全身浅表血管收缩，血管阻力增大，导致血压短时间内剧烈波动，极易冲击脆弱的脑血管。从7月份以来，区一医院已经诊断出80余例脑出血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患者伴有长期高血压病史，血压管控不当是发病的核心诱因。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中青年群体因长期熬夜、作息紊乱、饮食油腻，导致血管提前老化，突发脑血管急症的病例逐年增多。医生提醒，高血压患者一旦出现异常剧烈头痛、单侧肢体麻木无力、言语障碍、头晕呕吐、精神萎靡等症状，需第一时间就医。脑出血救治有着极强的时间依赖性，黄金救治时间极短。
6: 但偶尔说自己的麻木，这个也不能完全归咎到这个是出血，那么但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要想到我会不会有血压增高这种问题啊，那么要去至少要做一个血压的。

0: 测量嘛啊，如果有这个长期的高血压，那么会血管如果发生一些问题，那么就很容易引发脑出血。那么所以在冬季呢，秋冬季特别寒冷的时候呢，脑出血的发病率会比夏季要高。
1: 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萧山区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北干初中银河校区，为同学们带来一堂趣味盎然的科普课。
1: 活动现场，400余名学生认真聆听英国工程技术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冯长根带来的《为什么要和科学交朋友》主题讲座。讲座上，冯长根院士鼓励广大青少年永葆好奇心与求知欲，将热爱科学、勇于探索钻研的种子植根心底，努力成长成才，将来以科学本领报效祖国。
3: 让我收获颇丰，我接下来我会努力的钻研科学，让科学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1: 本次活动是萧山区全国科普月一加 N 系列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由区科协、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区科普联合会协办。系列活动于9月14号正式启动。继本场讲座之后，还将有多位科研大咖陆续走进我区各所校园开展科普宣讲。
4: 是萧山连续第4年举办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这次我们邀请了15位在各个领域很有建树的科学家，先后走进我区的20所中小学。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启发孩子的科学思维，弘扬科学家精神，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孩子的心中。
1: 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蜀山街道安桥直河滨河景观公园全新建成投用，一处生态优美、功能齐全的滨水休闲空间正式亮相，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宜居景致。安桥直河滨河景观公园位于蜀山街道核心居住片区，总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项目由区安居住房保障集团建设，建成后辐射多个住宅小区，服务周边数万居民。项目融合生态涵养、休闲游憩多重功能，全面提升河道生态价值、景观价值和公共服务价值。在景观打造上，公园优选本地绿植，本土植物占比超80%，集中选用耐水湿、抗污染、易养护的优良品种，规避飘絮、致敏植物，提升游园舒适度。河道水生植物布局科学、疏密有致，在美化水岸环境的同时，严格保障河道行洪安全。通过乔木、灌木、草本多层景观搭配，常绿与落叶的合理配比，公园形成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江南滨水风貌，四季景致层次分明。下一步，区住建局将持续推进2026年度公园绿地民生工程，持续拓展推窗见绿、出门见园的宜居场景，擦亮萧山生态宜居城市底色。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5: 再见。

0: 时傅伯伯看到我们的情况，然后也积极帮我们对接乡镇农业部门的相关领导来现场给我们勘察和指导。2018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好转起来。谢谢伯伯的支持。这个是我们今天抓的甲鱼，尝一块，该不可以吃的。那给你夹这块好不好？
1: 甲鱼和子鱼营养啊。
0: 目前我们国内稻鱼综合种养主要有四大模式，第一就是稻加鱼类，第二就是稻加甲壳类，第三就是稻加两栖类，第四就是稻加爬行类。如果大家真的要去从事这个稻田养鱼的话，一定要选址在水源充足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对稻田进行一个沟渠的开挖，保证这些水生动物的一个生长空间。我觉得共同富裕就是我们做起来了，如果有感兴趣的村民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去带动他们。另一方面是共同富裕也不单单是农民的口袋富起来了，我觉得精神层面的一个富裕。

0: 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大家先在这里排好队。先领一个杆子，然后自己绑线，绑那个鱼饵，都过来一点。
1: 你赶紧，
0: 慢慢提，不要一直甩。龙虾钓到的话有桶。
2: 我之前和我爸。
0: 那你们就是不会钓了，可以教一下其他小朋友，好吧？多钓一点，会钓了。哦，钓上来了，
3: 赶紧帮我钓。
4: 我就会三两分钟啊。
5: 离我远
4: 处，大鞭子！
0: 哎，
4: 你把
0: 钢放下。就是我们一个道别基地的苗种基地，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每人分一只，然后教你们怎么养，你们就拿回家可以把它养起来。就这个是很有用的，小鳖就喜欢藏在这个下面的。
6: 水葫芦。
0: 对，这个是水葫芦，你认识？我们做这样子的农旅体验也是乡村振兴的一部分，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的乐趣，然后也为我们的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美术专业，我们现在就是想把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的农场相结合。这个 logo 我们是以甲鱼的一个形象衍生而来的一个简笔画。回到家乡之后，很多人都很好奇我一个学美术的为什么会回到家乡做农业，然后晒得这么黑漆漆。其实我晒得越黑，就代表我对我的家乡的爱越深。未来我将以更开阔的视野，更高的审美标准，让游客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感受到农耕文化的魅力。

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我是陈晶，我在《水浒》间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间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间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
1: 在加入《水浒》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2: 准备。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

0: 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一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歌的创作和他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全新的舞台。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付一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长武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1: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人工作。
2: 长武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也叫长武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师傅，
0: 长武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3: 多少允许电话接通？
2: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3: 点火，起飞，
2: 起飞。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接收。
4: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2: 第一次作为01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5: 谈什么事？
0: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0: 家好，大捷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
2: 已经再没有人像这样陪我吃顿饭了。这道清炖羊肉，还有这道香芋排骨，这都是我早上亲自做的。这些都是你从前最爱吃的菜，也是你当年教我学会的。这些年每当我觉得孤寂，觉得想你的时候，都会做这几道菜。快吃，来尝尝这道香芋排骨，像不像你当年做的味道？
3: 这些菜，我如今已经不喜欢了。

0: 参见太子殿下。
1: 你做的菜太子妃很喜欢。
0: 多谢殿下赞赏，小人做的菜能得太子妃喜欢是小人的福气。
1: 是啊，太子妃喜欢的连姑亲手做的菜都晾在一旁了。你觉得姑该如何嘉奖你啊？
0: 小人不敢，殿下恕罪，殿下恕罪啊。
1: 来人，拖下去，杖毙。
0: 殿下饶命啊，殿下饶命，殿下饶命啊。
2: 对，你疯了。
1: 从今往后你只能喜欢我给你做的菜，只能喜欢我给的东西，只能喜欢我。倘若心里还惦记着别的什么东西，那我就统统让它消失。拖走。
2: 我现在就吃。把人放了。
1: 这才对呀。
0: 多谢殿下开恩，多谢殿下开恩。
1: 下去吧。
0: 是是。
1: 坐。坐。以后你喜欢什么呢？尽管同我说，我都会为你办到。哦，对了，我之前跟你说带你去看的红叶，还有京城最好吃的八宝鸭，我都记得。我会一一陪着你，好好铭记。不如我就叫他们一个个过来，每天换一个人替我问一遍你。可想好了，愿穿上我为你准备的嫁衣。看看最后剩几个人的时候，能问到我想听的答复。
2: 你不要伤害他们。好，我答应，我答应嫁给你。你把他们放了。
1: 你终于答应，终于答应嫁给我了。
2: 我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但你要真的娶我，那就在四日后吧。
1: 四日后，重阳。
2: 从小我就梦到，在重阳这天，披着红嫁衣，与我的如意郎君一起遨游于天。我一直在想，这或许就是老天爷对我的安排。所以，在重阳这日成婚，一直是我的心愿。
1: 只要你喜欢，哪一日都行。
2: 还有，如果你真的有诚意，就用你苏玉太子的真面目跟我成婚，我要看到的新郎是你。
1: 好，你想要什么我都允。
2: 真的？那我还有一事，新娘出嫁之前都有家人陪亲，我想要西山的师兄师姐进宫来陪我。
1: 玄门不是不设庙堂吗？你的师兄师姐怕是不适合进宫啊。这样吧，从前你就与飞花的关系甚好，我叫她来陪你。
2: 那好吧，
1: 我现在就命人把他带过来。
3: 殿下，当真要将周美人送过来？
1: 无妨，反正以飞花的能耐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去吧。
3: 是。
4: 青哥，飞花姐姐，你才是真正的青哥。

0: 只是从前的事我记得还没有那么多。这几日苏玉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1: 只是向我软禁，也并无其他。可我从未想过他竟然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这些年他一直在等你，等到痴狂，可再见之时一切都已经变了。
0: 眼下不能让他一错再错下去了。彩花姐姐，其实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2: 好，我试试。
0: 放心吧，这里不会有人听到我们说话的。
1: 大概就是这样，
0: 定离围困，讯分左右，天艮化翼，阵法最薄弱之处应该在这附近。
1: 那是不是有办法破掉东宫的阵法了？
0: 还差一点，破阵非得找准阵眼才行。我也必须要一些帮手，只是我现在还出不去。或许他可以帮到我，算起来我给他下的禁锢符咒应该也快失效了。
1: 我明白了，可是殿下他之后会怎样？
0: 我不知道，只是他的身体确实已经油尽灯枯，只怕撑不了太久了。
1: 不管如何，我一定不能让他再继续错下去，继续害人害己了。那我先走了。
0: 飞花姐姐，你也要千万小心。

0: 太子迎娶太子妃，我怎么不知？秦哥，别听他们乱说。
1: 太子一定是被什么法术符咒给蛊住了，不然怎么会不管不顾的非要娶一个闯进宫的小丫头呢？你是说薛冉冉？
2: 朕娘娘娘娘，未得太子殿下令，不可进殿。
3: 让他进来吧，我想见见他。
4: 还不开门？
5: 是。
3: 你竟敢用我的身份进宫，你的身份不就是我的身份吗？
1: 你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害怕了。你堂而皇之的借用我的身份，就没有想到会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吗？苏月也早就知道了，我都记不太清了。我倒是想听你说说看，我这个前生当姐姐的，究竟是如何亏欠了你，以至于你害死我一次不够。
3: 重来一回，你夺我灵根，用我身份欺人害人，还非要置我于死地，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我身边的所有人，一个两个的慕青哥长慕青哥短的，你对徒儿，对朋友。 可真是无可挑剔，可你又是怎么对我的呢？
1: 那你说说看，
3: 你明知道我不是修仙的料，根基平庸的让人入不了眼，可你还是强赖着我入了修真之门。

0: 是被比较、嘲讽，抬不起头来。你知道我有多么的自卑吗？我是多么的生不如死。可是我为何会如此平庸？还不都是拜你所赐，我的好姐姐。我当年我们一家人外出。 山中遇匪，父亲是因为护女而死。若不是你害死了爹爹，若不是你只在乎别人，根本不在乎你那块饿死、冻死的亲妹妹，我何至于此？会伤了根骨，与大道无缘。
1: 说他总是夸你，说你天资卓绝，却又教我平凡才是福。凭什么我只配平凡？你知不知道，你的存在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残忍？我悠悠，我恨你，凭什么我又不能够是你呢？
2: 可我也因你死了一次，重来一回，你得了灵根，得了天赋，还不够吗？你说你恨我，我无话可说。可你为了让自己好，就踏着别人的尸身往上爬，这是什么丧尽天良的道理？你少跟我讲道理！
1: 是吗？我跟这种逻辑荒谬的人讲什么道理？本就是引他来制造乱子的。
2: 我觉得你实在是可怜又可笑。 这么费力冒充我，却不过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东施效颦罢了。
1: 你
2: 我怎么？你还以为我会像上辈子一样纵容你迁就你吗？你还指望我能顾及那被你亲手斩杀的亲情吗？不然我你太好笑了，一边说希望我不存在，一边又依附我的旧名而生，你难道就不能靠自己活下去吗？可惜，假的永远是假的。
1: 苏玉自始至终想娶的人只有我，如今我回来了，你没戏了。你疯了！苏玉回来更不会放过你。
3: 我就先杀了你！
4: 战娘娘，这是太子殿下的贵客，伤不得。
1: 凭你们也想拦住我？

0: 任何阵法都有薄弱的地方，此处能动用微弱灵力，便是宫中防御阵最薄弱之处了。
1: 然然，
0: 在防御阵薄弱处，我这点微弱灵力能到达之处，就都是突破口。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网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事儿，我们也没法强，庄云算了。
1: 太子安心，理应无事。来人！是。
2: 送他回清冷殿。是。四方水道一通，他也没什么用了。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不是？
1: 说起来，从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觉得奇怪。只不过是被这十八年的思念、期盼蒙蔽了眼睛。 从你一进宫里就错落百出，你根本不像秦歌，刻意装也不像。好在苏玉水所为提醒了我，把你这个冒牌货推出去，吸引火力也不错。

0: 劝离。目前文彦街道已搭载起空中鹰眼 AI 制判、地面联动的立体化防潮体系，空中与地面巡查力量协同发力，共同构建智慧巡防新格局。目前这套智慧防潮系统已实现文彦段 5.7 公里江堤全覆盖。本台记者报道。
1: 随着昼夜温差拉大，冷暖空气频繁交替，换季时节进入脑血管疾病高发时期，其中脑出血因发病急进展快成为换季降温的健康杀手。多数患者发病前会出现细微预警信号，只是因症状轻微短暂，常被当作疲劳受凉忽视，最终错失最佳救治时机。
2: 前几天去医院接诊了一名40岁的外卖小哥，平日里他常年奔波在外，三餐不规律。事发当天，他突然出现说话含糊不清，左侧手脚使不上力气，抬举困难，同事立即给他送到医院。经过颅脑 CT 检查，确诊为脑出血，所幸发现还算及时，医生评估后采取保守治疗。
3: 这个病人呢，经过检查呢，还是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他就是跟他这些这个生活的习惯呀，这有一定的相关性啊，当然遗传的因素啊都有关系啊啊。现在呢，因为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包括这些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习惯，现在青年脑出血呢，发病率是在逐年在上升的，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2: 医生介绍，往往秋冬季节是脑出血的高危时段。气温骤降时，人体交感神经会自动兴奋，全身浅表血管收缩，血管阻力增大，导致血压短时间内剧烈波动，极易冲击脆弱的脑血管。从7月份以来，去医院已经诊断出80余例脑出血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患者伴有长期高血压病史，血压管控不当是发病的核心诱因。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中青年群体因长期熬夜、作息紊乱、饮食油腻，导致血管提前老化，突发脑血管急症的病例逐年增多。医生提醒，高血压患者一旦出现异常剧烈头痛、单侧肢体麻木无力、言语障碍、头晕呕吐、精神萎靡等症状，需第一时间就医。脑出血救治有着极强的时间依赖性，黄金救治时间极短。
3: 但偶尔说自己的麻木，这个也不能完全归咎到这个是出血。那么，但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要想到我会不会有血压增高这种问题啊？那么要去至少要做一个血压的测量吧啊。如果有这个长期的高血压，那么会血管如果发生一些问题，那么就很容易引发脑出血。那么所以在冬季呢，秋冬季特别寒冷的时候呢，脑出血的发病率会比夏季要高。
2: 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萧山区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北干初中银河校区，为同学们带来一堂趣味盎然的科普课。
2: 活动现场400余名学生认真聆听英国工程技术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冯长根带来的为什么要和科学交朋友主题讲座。讲座上，冯长根院士鼓励广大青少年永葆好奇心与求知欲，将热爱科学、勇于探索钻研的种子植根心底，努力成长成才，将来以科学本领报效祖国。
4: 让我收获颇丰，我接下来我会努力的钻研科学，让科学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2: 本次活动是萧山区全国科普月1+N系列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由区科协、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区科普联合会协办。系列活动于9月14号正式启动。继本场讲座之后，还将有多位科研大咖陆续走进我区各所校园开展科普宣讲。
5: 是萧山连续第4年举办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这次我们邀请了15位在各个领域很有建树的科学家，先后走进我区的20所中小学。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启发孩子的科学思维，弘扬科学家精神，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孩子的心中。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蜀山街道安桥直河滨河景观公园全新建成投用，一处生态优美、功能齐全的滨水休闲空间正式亮相，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宜居景致。安桥直河滨河景观公园位于蜀山街道核心居住片区，总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项目由区安居住房保障集团建设， 建成后辐射多个住宅小区，服务周边数万。

0: 居民。项目融合生态涵养、休闲游憩多重功能，全面提升河道生态价值、景观价值和公共服务价值。在景观打造上，公园优选本地绿植、本土植物占比超80%，集中选用耐水湿、抗污染、易养护的优良品种，规避飘絮、致敏植物，提升游园舒适度。河道水生植物布局科学、疏密有致，在美化水岸环境的同时，严格保障河道行洪安全。通过乔木、灌木、草本多层景观搭配，常绿与落叶的合理配比，公园形成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江南滨水风貌，四季景致层次分明。下一步，区住建局将持续推进2026年度公园绿地民生工程，持续拓展推窗建绿、出门建园的宜居场景，擦亮萧山生态宜居城市底色。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付一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扩展。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2: 我记得师父每一次呼我，每一次嘴硬心软，我喜欢师父，真真切切，也期盼与你长久与共。以后我若全想起来了，那到时候再说呗，反正也是我自己做决定，不是吗？大不了我们打一架。
3: 你灵力都没了，怎么打？
2: 那师父就把自己捆起来，让我好好揍一顿。

0: 殿下，确实元神殆尽之下，来不及再找合适的人了。
1: 这次计划被灵泉和青龙搅局，实属意料之外。

为什么重来一次，他还是选了苏一水？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结果什么都没有改变。 办法的，对不对？快想办法，不能让孙逸水给跑了。

0: 苏奕水携灵泉在身，我就已经开始布置，让苏玉引苏奕水入宫，好借机让灵泉重回魔子身。现在也不知灵泉是否已稳稳附在苏奕水体内了。不过，您放心，我会盯好苏奕水的行动，定会让你尽快回来。
1: 把控一切。薛冉冉才是母亲哥。是。有意思。我早就说那母亲哥不对劲的很。薛冉冉那个小丫头，倒确实挺对我胃口。哼，原来本就如此。苏奕水才是阴险狡诈第一人。
2: 你方才说，那龙驮着他们往海上去了。嗯，
1: 东海之遥乃永生之海，中有神龙岛，应是那青龙归处。可龙岛难打，恐难盯上苏奕水行踪。哼，他们总归要上岸的，立刻去入海口守着。灵泉和母亲哥。
2: 你苏奕水藏的再深，也通通地落入到我的手中。尊上前慢！
1: 涂九渊，你果然要造反了。
2: 属下会一直效忠尊上，也一定会助尊上取灵泉，洗烈火剑。
1: 完成尊上毕生心愿，只是属下希望尊上冷静行事。冷静。时过境迁，
2: 再执着于穆青歌，无益。
1: 涂九渊。
2: 谁给你的胆子来干涉本座的私事啊？苏奕水是能为了穆青歌不惜对抗玄门，废了自己的金丹，也要重生穆青歌的封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我夺灵泉，本来就是要与苏奕水纠缠到底了。我多抢个穆青歌又何妨？

0: 我还怕了苏逸水那个黑心狐狸不成？莫不是？你慌什么？这般模样，我还当你是喜欢上了本尊，在这争风吃醋？
1: 是，又如何？
0: 我只想要一份真心。我的确从更早时就喜欢尊上。你我携手出阵时的那一刻，我就喜欢你。闭嘴！哼，好荒谬的故事，你以为我会信？我可不记得我们有过什么携手时刻。你和我天生为敌，从来只有胜败分明时。你是在跟我开玩笑，还是你发梦了？
1: 哼，是你忘了，在更早时，我们也常一起练功习剑。你还说，等赤焰山开启时，要封我跟蝴蝶谷谷主。

这是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等得了灵泉，洗了烈火剑，开启赤焰山，我赏你个蝴蝶谷，又何妨？只要你别再发那些不着边际的梦，收了你那莫名其妙的心思，待在本座身边，做好你该做的事。

可知自己的身体状况。长老，您已有身孕。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也不愿再与他有纠葛，请圣旨念斩。长老，此话何意？您可闷不能再独吞苦水了，这事得让门主知道。我让他知道做什么？我才自取其辱，向他表了心意，被他又嘲又讽，难不成还逼他认下这个孩子？ 不过是叫我颜面扫地罢了。
1: 可你不说，等着孩子大了显了怀，也是瞒不住的呀。
0: 大不了，带随他夺得灵泉，洗了烈火剑，开启了赤焰山，完成我对老门主的誓言。我离开赤门便是。
1: 长老竟生这样的想法！
0: 我在赤门对他竭心尽力，他看不到。你说我不会服软，可我放下身段对他又如何？我现在连心窝子都给他了，可曾得到他半点真心？我累了。可长老生于赤门。 长于赤门，离开又哪里是归处呢？

0: 属下还是觉得，长老应该向门主说明，门主总不至于心意至此，总会有转机的呀。灵泉洗剑是赤门大事，尊上一心在此，等此事了结了再说吧。
1: 灵泉自上次引起异动后，便消失无踪。昨日京中异象一起，应魔仪异动不止，而我九华已收到太子殿下的亲笔极函。原来，异动皆是苏易水所为，魔子竟是苏易水那厮，我们都被他骗了。

0: 得尽快找到魔子，不然天下又将大乱了。却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竟然能隐藏林泉踪迹，就连一魔爷都捕捉不到。太子殿下随信传来的信息告知，魔子最后消失的方向是东海，请诸位掌门多派弟子寻其下落。
1: 不过说起来，苏玉也不知如何了。周飞花会不会受到牵连啊？
2: 一人管那人实力不俗，他定会竭尽全力救回苏玉。但他独身难遇，又遭元神离体，也活不久了。至于周飞花，我已传信给雨桐与陈他们，让他们留心护他周全。你别操心了，赶紧睡一会儿吧，休养身体。
3: 大兄，前几日你不在城内，那景象旷古难见，青龙飞升，凤凰齐飞，这岂不是瑞祥之兆啊？
4: 说反了，我有个表兄弟啊，在宫中当值，他说太子在宫中蓄养魔物，才知天降震怒，那东宫都被损毁了大半呢。
3: 太子啊，更是折损了阳寿，御医啊也束手无策。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2.95公里河道综合整治工程圆满收官，绘就滨水宜居幸福图景。
3: 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

0: 召开。
1: AI 漫剧告别野蛮生长，抱团协作助力新业态稳转型。
0: 警惕脑出血，身体发出的预警千万别忽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日，瓜沥镇梅林湾北段、佟家店湾、汪家湾三大河道综合整治工程顺利竣工。该项目是今年我区省级民生实事农村水系整治的重点任务，涉及的2.95公里河道全部完成系统性提质升级，多处崭新的滨水休闲空间正式向群众开放。
1: 记者来到瓜沥镇梅林湾北段，放眼望去，河道岸线风貌焕然一新，河水澄澈流畅。作为本次整治中里程最长的河段，梅林湾北段南起三义县，北至党湾镇交界，全长约2.15公里。施工期间，项目拆除老旧护岸，新建挡墙、松木桩、植物槽，开展河道清淤与岸坡坍塌点位修复，同步建成近2000米亲水游步道、亲水平台、河埠，完成基部拆建与人行桥新建。经过系统治理，河道水质显著提升，滨水步道通达顺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滨水风貌为美丽城镇建设注入鲜活生态动能。
3: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充分考虑了老百姓在茶余饭后呢能够有一个休闲去处，所以说我们在改建过程中把游步道、清水平台这个是作为重点打造。那么我们就也就是考虑到一个是游步道的一个老百姓的安全问题，所以说我们是在沿路往下降一点做一个游步道建设，这样既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休闲的一个去处，又得到了安全保障。
1: 佟家店湾新瓜沥二院段全长0.4公里，河道穿院区而过，经过改造，河道防洪排涝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片区公共休闲空间得到补齐完善，更好适配区域发展，切实改善周边居民人居环境。隶属于昭东水系的汪家湾，整治总长约400米，工程采用松木桩护岸稳固堤岸，配套建设游步道、青石板汀步、泥结石道路，新增绿化面积2000余平方米，观景平台、太阳能路灯等管护便民设施一应俱全。项目统筹生态保护与群众通行，充分释放河道的生态价值与休闲服务功能。
3: 河道整治呢，只是我们其中第一步，后续我们将落实河道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做好保洁巡查，守护好水清岸绿的河道环境。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依托辖区河湖资源，持续完善滨水配套，串联生态节点，把水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助力幸福河湖和美丽城镇建设。
1: 三条河道竣工是我区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美丽河湖向幸福河湖迭代升级，串联河湖生态节点，打造15分钟亲水圈，建设高品质水美乡村。随着省市级相关民生实事任务落地，我区还将持续探索把生态水美资源转化为水美经济，奋力绘就江河安澜、生态宜居、产业融合的萧然幸福水画卷。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尹凡、秦建云、朱国军参加。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筑起服务战线坚持久久为功、迎难而上、协同联动、企业有感，聚焦企业急难筹盼、主动作为、分类施策，推动解决一批实际问题，全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获得感不断增强，值得充分肯定。会议要求要强化重点攻坚，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纵深推进筑起服务20条，健全涉企问题闭环管理机制，聚焦清欠企业账款、兑现惠企政策等任务，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强化土地用电等核心要素保障，确保筑起服务见行动、出成效、保质量，最大程度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与保障。要优化机制赋能，注重制度集成与创新，加强对共性问题的归纳总结和深度分析，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流程载体，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一类式解决路径，及时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成果，推出一系列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举措，切实提升问题解决。

0: 解决率和企业满意度。要深化政企合伙，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持续营造助企服务浓厚氛围，动态掌握企业需求，实现进度全程跟踪，效果闭环反馈，主动做到靠前一步更深一层，推动助企服务前置化、常态化、长效化，确保企业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不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会上，区住建局汇报僵尸工程处置情况，区政府办公室汇报企业上市培育情况，相关单位围绕重点问题推进情况开展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前两年热度高涨的 AI 漫区赛道，如今正经历行业洗牌，粗放量产、流量至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不少初创文创企业遭遇业务收缩、团队调整的转型压力。在我区，由萧山人社指导的创业服务平台主动靠前服务，搭建资源对接桥梁，撮合企业互助合作，帮助新业态创业者平稳度过转型阵痛。
2: 在蓝城国际科创中心，杭州山道年影视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区内，企业负责人正借助 AI 工具生成漫剧画面，打磨剧本，调整人物分镜。随着行业监管趋严，流量红利消退，同质化内容失去市场，企业调整人员架构，原先的全职员工转为兼职模式，目前由负责人统筹运营，继续深耕 AI 漫剧创作，同时拓展商业广告业务，双赛道分散经营压力。
3: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拼产量，就是比谁上得快就可以赚到钱，后面的话就是大家也不爱老看一个套路，所以到现在的话其实很多公司也已经就转型啊，或者说退场，包括现在政策越来越严格，从最开始的我们也是拼量，到现在的话精简团队，那我们从全职转到兼职去更注重创新。我们园区这边的话也会去帮我们对接，不管是同行资源呀，还是说去对接一些甲方。
2: 同样是行业新进初创企业，杭州云作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有意深耕 AI 漫剧，但苦于缺少成熟制作人手，产能跟不上发展需求。萧山有牛公社创业陪跑空间，摸清两家企业的需求，牵线促成双方合作。山道年拥有成熟的 AI 漫剧创作能力，云作则在项目拓展上积极探索，双方各取所长，互利共赢。
4: 我们通过园区有牛的园区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山道年公司，我们查看一下他的作品非常不错，然后山道年的技术啊方面我们也非常的需要，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山道年，达成了这种合作。目前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我们已经做出了一部上线剧，还有一部正在自制的非常精品的剧。
2: 一个有制作技术，一个有发展诉求，两家小微企业抱团协作，破解单打独斗的发展困境。
5: 我们正好有这个资源，里面有资方能够给他提供进来，那么就一个资方他缺乏技术，那他缺乏的是资金，那正好就撮合在一起了。像我们目前因为萧山区有一个创业陪跑的这个政策，那我们目前就是就场地本身是50方的补贴，还有贷款全额50万最高贴息，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社保补贴，所以这一系列政策都是让我们这些创业者会比较觉得友好。我们会继续推送一些人社的相关政策，那么为我们这些小微企业在这个转型当中做好一个陪伴式的服务。
2: 从野蛮生长到精耕原创， AI 漫剧行业的迭代是我区数字文创产业提质升级的缩影。依托我区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的托举支撑，创业服务平台持续为新业态创业者搭建对接桥梁，助力初创企业抱团成长，推动区域文创产业规范健康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钱塘江大潮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为筑牢观潮安全防线，文彦街道启用智能无人机担当空中喊潮人，通过空地协同智能巡防补齐传统人工巡查盲区，以数字化手段全天候守护钱塘江岸安全。
6: 钱塘江潮水汹涌，以往大潮来临时喊潮员靠双腿跑，靠喇叭喊，现在在文彦江堤上有一位空中喊潮员，他不仅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潮水动向，还能够在空中实现无死角的喊话提醒。科技让守护安全的防线飞上了天。
0: 再过几天就是钱塘江大潮汛期，在文彦段江堤 智能无人机从机巢自动升空，根据潮汐变化精准规划航线，开展常态化自主巡检。一旦监测到市民靠近危险水域滞留堤岸，低空巡检平台即刻识别预警，无人机定点悬停，语音喊话，及时劝离危险区域人员。
7: 潮水将近，请尽快离开，注意安全。
8: 原先用巡视员人工巡检的方式走一圈的话，大概要20到30分钟的时间。现在用无人机智巡的方式呢，我们巡检一圈大概要5到10分钟的时间，极大提高了巡检的效率。
0: 针对低下、低洼、隐蔽、夜间视线不佳、人工巡查难覆盖等痛点，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可全天候捕捉人员热源轨迹，精准发现隐蔽区域滞留人员。
8: 从安全角度来讲，尤其在夜间，就很多人在地下难以被发现，那我们使用红外热成像的一个算法，可以精准地识别到人员所在的位置，同时将这个位置呢发送到我们的喊巢员的手机上，可以第一时间精准地找到我们所在人员，并且通过喊话的方式呢将人员尽快劝离。
0: 目前文彦街道已搭载起空中鹰眼 AI 智判地面联动的立体化防潮体系，空中与地面巡查力量协同发力，共同构建智慧巡防新格局。目前这套智慧防潮系统已实现文彦段5.7公里江堤全覆盖。本台记者报道。
1: 随着昼夜温差拉大，冷暖空气频繁交替，换季时节进入脑血管疾病高发时期，其中脑出血因发病急进展快成为换季降温的健康杀手。多数患者发病前会出现细微预警信号，只是因症状轻微短暂，常被当作疲劳受凉忽视，最终错失最佳救治时机。
2: 前几天去一医院接诊了一名40岁的外卖小哥，平日里他常年奔波在外，三餐不规律。事发当天他突然出现说话含糊不清，左侧手脚使不上力气，抬举困难，同事立即给他送到医院，经过颅脑 CT 检查确诊为脑出血，所幸发现还算及时，医生评估后采取保守治疗。
9: 这个病人呢，经过检查呢，还是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他就是跟他这些这个生活的习惯呀，这有一定的相关性啊，当然遗传的因素啊都有关系啊啊。现在呢，因为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包括这些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习惯呢，现在青年脑出血呢，发病率是在逐年在上升的，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2: 医生介绍，往往秋冬季节是脑出血的高危时段，气温骤降时，人体交感神经会自动兴奋，全身浅表血管收缩，血管阻力增大，导致血压短时间内剧烈波动，极易冲击脆弱的脑血管。从7月份以来，去医院已经诊断出80余例脑出血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患者伴有长期高血压病史，血压管控不当是发病的核心诱因。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中青年群体因长期熬夜、作息紊乱、饮食油腻，导致血管提前老化，突发脑血管急症的病例逐年增多。医生提醒，高血压患者一旦出现异常剧烈头痛、单侧肢体麻木无力、言语障碍、头晕呕吐、精神萎靡等症状，需第一时间就医。脑出血救治有着极强的时间依赖性，黄金救治时间极短。
9: 但偶尔说自己的麻木，这个也不能完全归咎到这个出血。那么，但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要想到我会不会有血压增高这种问题啊？那么要去至少要做一个血压的测量嘛啊？如果有这个长期的高血压，那么会血管如果发生一些问题，那么就很容易引发脑出血。那么所以在冬季呢，秋冬季特别寒冷的时候呢，脑出血的发病率会比夏季要高。
2: 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萧山区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北干初中银河校区，为同学们带来一堂趣味盎然的科普课。
2: 活动现场400余名学生认真聆听英国工程技术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冯长根带来的为什么要和科学交朋友主题讲座。讲座上，冯长根院士鼓励广大青少年永葆好奇心与求知欲，将热爱科学、勇于探索钻研的种子植根心底，努力成长成才，将来以科学本领报效祖国。
10: 让我收获颇丰，我接下来我会努力的钻研科学，让科学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2: 本次活动是萧山区全国科普月一加 N 系列活动重要组成部分， 由区科协、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区科普联合会协办。系列活动于9月14号正式启动。继本场讲座之后，还将有多位科研大咖陆续走进我区各。

0: 所校园开展科普宣讲。
1: 是珊珊连续第四年举办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这次我们邀请了15位在各个领域很有建树的科学家，先后走进我区的20所中小学。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启发孩子的科学思维，弘扬科学家精神，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孩子的心中。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蜀山街道安桥直河滨河景观公园全新建成投用，一处生态优美、功能齐全的滨水休闲空间正式亮相，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宜居景致。安桥直河滨河景观公园位于蜀山街道核心居住片区，总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项目由区安居住房保障集团建设，建成后辐射多个住宅小区，服务周边数万居民。项目融合生态涵养、休闲游憩多重功能，全面提升河道生态价值、景观价值和公共服务价值。在景观打造上，公园优选本地绿植，本土植物占比超80%，集中选用耐水湿、抗污染、易养护的优良品种，规避飘絮、致敏植物，提升游园舒适度。河道水生植物布局科学、疏密有致，在美化水岸环境的同时，严格保障河道行洪安全。通过乔木、灌木、草本多层景观搭配，常绿与落叶的合理配比，公园形成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江南滨水风貌，四季景致层次分明。下一步，区住建局将持续推进2026年度公园绿地民生工程，持续拓展推窗见绿、出门见园的宜居场景，擦亮萧山生态宜居城市底色。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来，二胖，我们出去玩一下。
3: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0: 我怎么就不文明？
3: 哎，怎么他就文明的了？
4: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5: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6: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要我那大人大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啊。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8: 歌手汪姆。
9: 9月27号，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12: 装修半价，
1: 平时30。

0: 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星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一家和星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和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55号，小四。
1: 好。
0: 31号，谢谦儿。
2: 好。
0: 124号，罗成儿。
3: 好。
0: 216号，韩松。
4: 好。
0: 356号，刘广才。

0: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2: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
1: 之前这王文明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哎，夏哥，
2: 你王文明什么时候下班？
0: 还有半个小时。

0: 领导，这就是王洪明的床。
1: 行，谢谢。
0: 哎，好，走。
2: 看上法律是吧？小子没憋好屁呀、啊。

0: 兄弟，保温了，温了哥也没法给你说，好好咱俩在一块拌上水果，想心哥一点都不疼，好好的伤路，伤。
1: 杨家福那啥子酒他妈。

0: 都等我。
1: 云哥平时对咱咋样？
2: 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咱们不去救他，一会儿那帮人就过来搞咱们。
3: 你们他妈还是拿着吗？
2: 走啊！
4: 殉国呢，在吗？
5: 拉狗，
6: 王兵，
4: 王兵在吗？
2: 在哪儿呢？赶紧
6: 等着，
5: 快！
7: 住手！都他妈住手！
8: 现在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了。如果还想活命，就他妈别打了。要不，我们都这么埋下去。

0: 这个矿坑我还知道有个出口，但我不知道他没他，我想赌一把。我想活，不打了。我也不打了。红明哥，我们等下好的，你哪个出去了？我们要跑了。
1: 救救我！求求你，不要把他丢下！救救我！
2: 兄弟们，放人！放！我们俩杀他了！
1: 张三壮，你告诉我，谁让你杀我的？
2: 求求你，不要丢下他！
3: 到底谁想杀我？

0: 那还用个挖的？我人怪啊，求求你了，
1: 求求你！

这就当我去他。

0: 你们从这个坟头上跑出来的，王文明，把头抬起来！抬头，看见王文明了吗？抬头，抬头，抬头，看见王文明了吗？抬头。
1: 我进去逮他，你等我一下，
0: 徐光，你快跑不了，快出来！
1: 老交代，刘光才，
0: 刘光才，
1: 这就是刘光才。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
2: 啊。
0: 我被人举报了。
2: 是吗？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

0: 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1: 啊啊，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
2: 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
0: 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吗？
1: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你跟我有的比吗？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1: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1: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1: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1: 恰巧，连个韩皮都出现漏。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0: 等等，拉菜。
1: 拿什么？
0: 拿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那厂头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抓子？
2: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2: 不出我所料。
4: 上来没得？
3: 没有，首长，听老板说枪没响。
2: 这事儿我来帮他。
5: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1: 错了哥。

0: 有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的那把假枪。
1: 过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
1: 好啊。

0: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1: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 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2: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